0: 4006783-5767，4006783-5767，4006783-5767。
1: 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
2: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3: 5月初二，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锦州街头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城区各大商超，端午专区早已布置完毕，成为卖场热门区域。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杂粮粽等口味齐全，散装、礼盒装品类丰富，满足市民自食、送礼等。摇下车窗，看一眼连绵的芦苇，便离开了。如今随着观鸟、生态摄影和自然教育的兴起，湿地正在成为文旅产业的新阵地。端午佳节将至，云南大理洱海龙舟赛将于6月17号到20号在希尔河水域举办，地处苍山洱海之间，风光秀美。作为当地端午期间规模最大的群众文体活动，水上竞技与传统民俗相融，诚邀广大市民与各地游客前来观赛，共赏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感受千年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日前，首家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在盘锦市辽河民俗博物馆正式揭牌启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和融入现代生活，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为主题，汇聚高校专家、非遗传承人、行业学者及市民代表，通过多元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示辽河口非遗魅力，解锁非遗传承与文旅消费融合新路径。夏日的阜新市，万物并秀，满目葱茏。阜新市中华路旁的国槐新叶初展，细碎的阳光穿过枝叶，在人行道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新华路中段是体育场东侧刚刚补植的行道树苗，齐整整地立在树坑里，横看一条线，侧看排成行，像是这座城市重新添加的一道最美绿色风景线。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是岛人，
7: 阜新人，
8: 蒙古人，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11: 看辽西，
12: 看辽西。
1: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9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3: 糖葫芦，
2: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咱们说啊，一个地方咱不能说单纯是

景美啊，食物好吃，人也要够好够善。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说三件好人好事。近日呢，锦州公交208路驾驶员苏刚在营运途中呢挺身而出，主动扑救路边的电动三轮车的火情，及时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以果敢的行动彰显了责任担当。事发呢是当天的中午12:47，当时呢他是驾驶着这个公交车啊，从锦州站到南站下行任务，这个车啊开到锦娘路汽配站点附近的时候呢，发现路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冒出白烟，疑似起火。那么鉴于这个火情呢是在这个出发的阶段，如果说不及时处置的话，火势极有可能会蔓延，危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苏刚见状呢，第一时间就规范靠边停车，安抚车内乘客之后呢，迅速取出了车载灭火器还有这个消防水桶，快步上前灭火。凭借扎实的应急处置的经验，他操作规范，处置果断，精准地压制了火势，并且呢扑灭了余火，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群众财产和道路通行安全。据了解呢，苏刚呢是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运营三公司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处置呢也展现了他过硬的安全技能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公交队伍训练有素、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将会持续的强化安全管理与应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用心提升服务质量，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另外呢，这段时间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童主任啊，还有另外一位医师呢是沈大夫啊，沈主任，感谢二位在这个郑州的时候呢，抢救了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啊，

0: 新的起。
1: 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
2: 他就是咱们本地锦州人啊，在用心在歌唱着锦州。我隔空喊话一下啊，如果说哪一位认识这位歌者，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的服装当中 XL 肯定是代表尺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您要是在火车上看到 XL， 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都是火车的专属的身份证。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掰波波说馅儿哈。KD， 那么其中呢，咱们说的这个餐车啊 ，CA 啊，取的就是拼音思安餐的前面两个字母。发电车的全程呢是140公里 ，T 提速型时速为160公里。右侧呢一连串的数字呢是它的车号啊，车号是由6。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歌曲《旅途》。

0: 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2: 介绍一下啊，这座主题的月季园，它呢主要是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来打造的，它的总占地面积呢大约是20000多平方米，美感实在是太棒了。各地的游客走进锦州世博园，感受一下咱们滨海庭园花海的独特魅力吧。

0: 界。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2: 2024年呢，下降了13.55%，全年11个月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那么据他分析呢，从供给来看啊，在这种亏损的持续的压力之下，这个养殖户呢就会把这个蛋鸡啊给淘汰了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是捕栏的意愿就比较低了。季度一直到明年的1季度啊，这个蛋鸡产能呢就会又变得充裕了。当然从长远来看的话，张居民的建设呀，有一些这个完善质量的标准的体系的建设呀，另外呢要拓展更多的渠道，这样。

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依旧是阿列克谢红肠，这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很多人都知道哈尔滨红肠名气是最大的，而且味道是最好的。但是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呢，是绝对是有来头的，这鸡肉啊，什么更多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是吧？哎，这个是第一个金标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淀粉的含量是不能够超过10%的，因为呢，如果说太多的话，它的口感就不对了。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地正宗，风味才地道。第四，要有哈尔滨红。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2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人间圣药紫河车，5年等一会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彻底逆转疾病。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梁老师，大家呀真是盼了好多天啊，终于是把您压箱底的宝贝给盼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了今天会具体的跟大家来揭晓，
3: 对，
2: 都盼着这一天呢。
3: 嗯，
2: 虽然说数量有点少
3: 啊，
2: 每个地区只有500-600个名额，有一点，
3: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有点太少了，
2: 这少的不是一点半点儿，这是1/1的概率，
3: 哎呦，
2: 跟中彩票差不多了。
3: 但是这是实属无奈呀，
2: 也确实，
3: 对吧？我之前讲过，紫河车全国范围内只有2到4家有这个加工的资质。
2: 嗯，
3: 我听好了，是加工而不是生产，因为紫河车是不能够生产出来的，对吧？
2: 没错。
3: 而这2到4家还是全国各大省级3家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就是你这个加工出来紫河车，你批货，你该发到哪儿，该发多少量，什么时候来发这个货，都要有相关部门的报备和跟踪的。
2: 就这个溯源
3: 都在标签上，
2: 严苛，
3: 对，都在标签上，你到哪一步了，哎，都有这个跟踪调查的。你即便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定的资源，有一定的这个人脉哈，我告诉你，静时，咱也必须要拿时间来换这个量。
2: 拿时间来换量是什么意思？
3: 就我刚才讲了，
2: 嗯，
3: 人家都是面临所有的3家医院要定量定销的。
2: 对呀，
3: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虽然说我说了有资源、有人脉、有技术在手，但是人家，所以说静时你说像中彩票一样，
2: 嗯，
3: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为过。
2: 还真是
3: 啊，今天活动第一天，
2: 大家终于盼来了。
3: 对，但是我告诉你，虽然说活动正式公布的第一天。
2: 嗯，
3: 但是你知道早在1个多礼拜前吗，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打电话已经预定了美国的。
2: 对呀，我抢过。
3: 抢过这个纯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是吧，当时
2: 父母抢的。
3: 价炒得特别高，我记得。
2: 特

0: 别高，就是年头越久，弹弓就会往它价格越高，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急救啊，它可以救命啊，
1: 是吧？
0: 每个人当时是限购一玩，因为时间紧，钱
1: 嗯，
0: 也紧，
1: 一玩多少钱当时？
0: 一玩将近1000块钱，
1: 哎呦，
0: 联合亲戚们抢了好几玩呢，
1: 哎呦，那也算没白忙活
0: 对
1: 啊。
0: 呀。
1: 你说的没错，包括现在也是，咱们打听打听。真正的纯天然的早些年间的安宫牛黄丸现在都是限量发售的，因为卖一碗少一碗了。什么叫纯天然呢？
0: 那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呀。
1: 一是货真价实，你知道早些年间的安宫牛黄丸里面的牛黄和麝香是野生纯天然的，
0: 对呀，
1: 不是人工
0: 染制的，不是人工
1: 的。而且现在的安宫牛黄丸都标注着什么呢？叫单天然。
0: 单
1: 天
0: 然，
1: 对，你知道什么叫单天然吗？
0: 不知道。
1: 就换句话说，现在你花100-200块钱买那治疗疾病效果好，
0: 那当然了。
1: 但它也是里面一种成分，仅此而已。
0: 对呀，它是动物药嘛。
1: 对呀，你这个纯天然的牛黄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只是牛黄？
0: 嗯。
1: 纯天然的麝香，它里面是不是也是麝香？
0: 对呀。
1: 这叫单天然，这都稀少，这都珍贵啊。那你想过都是天然的？
0: 对。
1: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目前紫河车是世界上唯一一款什么单药名大组方的方剂，每一味成分都是天然的，是我们人降临到人世间老天爷赐予我们最好的也是最宝贵的天然用药的。
0: 嗯，
1: 里面8000多种活性成分，这是我们发现的。
0: 嗯，
1: 它可以智能的排列组合啊，单独成方，而且这些组合是我们任何科研工作者，是全世界所有的智慧加在一块儿研究不明白的。
0: 是呢，
1: 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组合专门
0: 再高，它虽然说再珍贵，
1: 嗯，
0: 它只能急救，
1: 对，
0: 对不对？没有人听说它可以长年累月的吃的，它就有副作用了嘛。
1: 对，静时你说到关键了，啊，包括咱们在临床上一些急诊室里用来抢救心梗的一些溶栓药物，
0: 嗯，
1: 非常强效的溶栓药物，它都是什么？抢救时候和这个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比的话，紫河车能解决的问题
0: 太多了。
1: 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我告诉你你都解决不了。
0: 怎么就怎么比，咱讲讲。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人体的干细胞啊，实际上在我们母体的时候，胎儿在母体的时候分布在我们所有的各个组织器官当中。
0: 对呀。
1: 然后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就专门能够分化这个位置这个组织器官的相关的细胞出来了。
0: 嗯，
1: 就它的这个功能性就开始逐渐的更具体化了。
0: 对，
1: 明白了吧。
0: 嗯，
1: 所以说干一点半点呢，因为紫河车它里面先天的成分可以快速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休眠的细胞，那我刚才病变了，通过紫河车里面的天然这些物质把你这个位置的这个组织器官这个位置的干细胞激活了，是不是等于说是把你这个组织和器官所有的细胞重新的重塑了一遍，
0: 嗯，
1: 再生了一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来修复我们整个的肾脏，
0: 嗯，
1: 那么心脏出问题了呢，紫河车同样可以激活处在心脏这个位置的干细胞来修复你的心肌。
0: 对，
1: 这都是一种修复一种逆转，不管你哪个脏腑哪个器官受损了，它通通可以靶向的进行激活干细胞来进行修复和再生，而且它完全是先天物质。
0: 对，
1: 对不对？胎盘紫河车是我们人的一部分，
0: 对，我们自身的嘛，
1: 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
0: 来用的。
1: 哎，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原因。
1: 对，你知道吗，静时，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哈，把这个紫河车，它就是为了就把这个紫河车引入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嗯，
1: 重症监护室。
0: 嗯，
1: 就引入到 ICU 病房当中了，
0: 就救命了。
1: 对，而且我们一直在关注紫河车在临床上应用的效果。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都。
0: 您看啊，5年的时间可不短啊。
1: 对呀、
0: 啊，就5年，小孩都能打酱油了，就可见。可见它一定是非常有效果的，要不然老师是不会给大伙儿带来的。
1: 对，你别说小孩了，你比如说有这个心绞痛的患者，
0: 嗯，
1: 咱们心绞痛的患者5年的时间，你的心绞痛你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哇，那可不
1: 好，不敢想象
0: 了。
1: 有的人可能5年就心衰了，
0: 嗯，
1: 有的人就心梗了，是吧？ 甚至有50%的冠心病的患者5年的时间就发生猝死，他心脏堵了多少？
0: 我也听他们讲过，说去医院去做动脉造影一查，好像前浆只堵了90%，
1: 对吧？
0: 约支架手术，在手术前一检查，结果还不止堵了一处，
1: 你看
0: 三处都堵了90%以上。最后支了好像是3个支架才把命捡回来，
1: 是吧？这个学生的
0: 事，关键他太年轻了呀。
1: 我跟你说，前浆支，我告诉你，在我们心脏当中供血，它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0: 是的，
1: 前浆支如果狭窄的严重了，那直接要我们命的。
0: 对的，
1: 比其他两根大动脉，我跟你说堵塞的那都危险。所以说他仗着他年轻30多岁，是吧？那尽管30多岁，才有短短5个月的时间。啊，最早以为自己年轻没重视，结果5个月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
0: 其实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老少，
1: 对呀、
0: 啊，对不对？还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问题，说要命就要命啊！
1: 对啊，年轻人都这样，你何况老年人呢？
0: 那更是了，
1: 尤其现在这个季节。

0: 我告诉你啊，咱们中非常高的。
1: 那咱们既然讲到了心脑血管疾病，老师，我们就讲一讲紫河车呢，它是丹药成方的，它非常的珍贵和稀少啊。
0: 没错。
1: 它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0: 冠心病是吧？
1: 嗯。
0: 那好，静史，我反过来先问你一下。
1: 嗯。
0: 冠心病的患者最怕的是啥？死了还好了，如果光是心梗，你住院，你花这个钱得多少？无底洞。你遭的这个罪得多少？你还得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心结。
1: 一人有病，全家遭殃哈。
0: 对。
1: 那您说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性硬化，
0: 对
1: 吧？
0: 堵塞了，
1: 堵塞了。
0: 嗯。
1: 那紫河车它能溶栓？
0: 能不能溶栓？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溶栓才能够解决冠心病吗？
1: 给它通开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说我要直接告诉你紫河车有溶栓的功效，我告诉你那是骗人的。紫河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溶栓的作用，
1: 那它怎么做到的？
0: 但是紫河车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可以专门激活我们每个位置的干细胞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心脏来讲，是不是它可以激活我们心肌干细胞啊？
1: 那肯定是啊。
0: 那么可以大量的分泌溶栓激酶，
1: 嗯，
0: 还有纤溶酶，这些物质都是由心肌细胞自身分泌的。
1: 是。
0: 而当我们岁数大了，心肌细胞老化了、凋亡了、坏死了，这样的物质是不是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对吧？越来越少了，你这个血栓斑块是不是就溶集在一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紫河车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的干细胞，重新分化增生出新的最原始的功能最强劲的这些心肌细胞出来，是不是这些自己溶栓的物质，这些酶类物质是不是又重新的可以大量的分泌了？
1: 对。
0: 那是不是就可以显著的来溶栓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溶栓是最有效的，
1: 因为它是恢复了人体
0: 的。合车能不能溶栓？
1: 那能。
0: 你看看
1: 这么一说它能，因为它恢复了人体本来的功能。
0: 对，就是人体这种大药一旦被激活了，我们就这么干的。
1: 嗯
0: 啊，经常你看我接到这样电话，梁老师，我特别注重健康，每年呢我都定时定点的去打那么10天20天的这个溶栓针。
1: 很骄傲的跟您说。
0: 对。嗯，我理解大家伙的想法，但是这么做反而适得其反。
1: 嗯
0: 啊，我不建议大家伙这么做啊，就这种保健的出血了。
1: 是。
0: 胃出血了，眼底出血了，肾脏出血了，是吧？还有的人明明是为了治心梗，治来治去溶栓药打多了，在医院就突发这个脑出血了，人都抢救不回来。
1: 所以说还是天然的紫河车它才是最安全的。
0: 对。
1: 老师，
0: 嗯，
1: 老师您是把紫河车的药用价值研究的透，
0: 它不会多的，所以说也不会造成什么出血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人的本能它怎么对我们人体会有伤害呢？
1: 对呀。
0: 那你溶栓针不能常用，而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溶栓机制是不是一辈子长期存在的？
1: 嗯，
0: 对不对？它会无孔不入的把我们有血栓存在隐患的这些物质无死角的给你清除出体外，而且它是一丁点的伤害都没有。你看看，这就叫人间大药。这个竟是不只是我在研究，
1: 嗯，
0: 其实咱们现代医学，咱们的生命科学一直已经开始重视来越广。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现在啊，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是不是逐年下降了？
1: 这是个大事儿。
0: 对，
1: 都在关注。
0: 而紫河车你地里头长不出来，
1: 嗯，
0: 在别的动物身上你也搞不出来，紫河车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所以说你看我用了5年的时间，5年等一回，是吧？下次也可能8年也可能10年，这都说不准，是不是？高品质的紫河车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有。
1: 还真是啊。所以说还真得给咱们大伙儿提个醒儿，不能光听，
0: 对，
1: 得打电话
0: 啊，
1: 嗯，因为呢定出去一份就少一份，
0: 对，
1: 那么我们个人也就损失了一份希望。
0: 所以说我们一旦用上紫河车了，我说了，有病调理疾病，
1: 嗯，
0: 没有疾病什么延年益寿啊。
1: 是的，
0: 谁不想延年益寿呢？
1: 对，
0: 是不是？包括我最开始接触紫河车的时候，就用紫河车在临床上就给2个病人来用，这是我亲自带的2个患者，堵塞的位置和狭窄程度特别巧，一模一样，
1: 嗯，
0: 都是堵塞了85%，啊，但是他治疗方案俩人就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位人就接受我的这个紫河车治疗的方案了，啊，就接受我这建议了， 但是另外一位就说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他就相信什么呢？支架，就相信支架，
1: 马上通开。
0: 对，然后手术之后也配合上了一些抗凝的西药的药物。
1: 嗯，
0: 你知道就一年的时间吗？一年的时间，俩人啊，天差地别的变化。
1: 一年的时间也不长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先说这个没用紫河车的那位，支架的那位，一年之后又回来找我了，
1: 心梗又犯了。
0: 不只是心梗又犯了，直接心脏心衰血分数值，就是心脏你不是往外射血的吗？
1: 泵血。
0: 对，这个 EF 值叫射血分数值，非常非常的低，31%了都啊。
1: 那它这个数值代表什么呢？
0: 就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啊，就大家伙尽量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也没关系啊。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一直往60到80毫升左右？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射血分数值应该在55%。

0: 到 65% 之间，这是正常的。
1: 嗯，
0: 它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
1: 那留下了将近一半的血呢？
0: 对，这一半的血是供给我们自身，挤那么一丁点的水，是不是你心肌的弹性完全没有了？
1: 那肯定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叫射血分数，它 31%， 相当于比正常人的射血能力是不是低了一半都多了？
1: 嗯，
0: 一次泵血的量还不到40毫升呢，所以说他心脏一定是心肌肥厚的，
1: 对，
0: 它严重。
1: 那这位朋友才一年的时间啊，
0: 对呀、
1: 啊，刚刚做完支架一年就这么严重了，
0: 你看看。
1: 那另外一位患者呢，用子和车方案来治疗的，
0: 用子和车的那位
1: 怎么样了？
0: 要不怎么说天差之别呢？
1: 嗯，
0: 你知道吗？他在用子和车用到15天的时候。就我们夜间的护士啊，当时这警报突然间就响了。那个护士，你知道我们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最怕就是一个警报响。
1: 嗯，
0: 啊，
1: 害怕呀。
0: 对，警报响肯定是出问题了。当这护士还以为这个患者不行了呢。
1: 嗯、
0: 哦。跑过去一看，心电监护和氧气罩设备被他睡觉的时候不老实给扒拉掉了。
1: 哎呦，虚惊一场
0: 啊！而且这个人睡觉特别的沉啊，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他这个。心电监护你掉了可呀，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呢，我觉得没事儿啊，不上这个氧气罩我也没有感觉，是吧？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个氧气罩就给他撤掉了。
1: 哦，
0: 不但呼吸均匀，他这个胸口的憋闷从第15天的开始一直都没有发作过，一直在用贝特勒克，全都给我减量了。啊，
1: 冠心病心梗，您把药量给减了，那能
0: 行吗？他没症状了。没症状自己都敢尝试的减量了，你说说。所以说服用子和车一般来讲1到2个疗程之后，你的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没有不减药的啊、
1: 哦、
0: 你不减药的话你的指标就低了。
1: 明白了，就是子和车它恢复了它心脏的功能，
0: 对，
1: 心率也都平稳了，
0: 都平稳了，
1: 就没有问题。
0: 你要再用，然后这人家那就更有信心了，是吧？坚持2个疗程啊，也就是1年时间的左右吧，是吧？再来我们医院复查的时候，原本堵塞85%的冠状动脉全都通开了，狭窄啊不高于45%。
1: 2个疗程指标基本上都正常了。
0: 没错，一般一个疗程功能性会恢复的非常明显。
1: 哦，差不多。
0: 2个疗程指标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1: 了。太棒了。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同样是2个当初在我手下的患有冠心病的患者，
1: 嗯，
0: 是吧？发生的危
1: 生没有多长时间，也就1年半呗。
0: 对呀、啊，
1: 天差之别，
0: 等于说是1年半的时间换了一个新的心脏。
1: 那老师，我们再去聊一聊第一位患者朋友啊，
0: 嗯、
1: 他做了心脏的手术之后，他变成心衰了，
0: 对，
1: 他更惨了。那心衰再用子和车，是不是就是晚了？
0: 说是。你遭不遭罪，你花多少钱的事儿了，人就没了，是不是、
1: 嗯、
0: 一旦心衰普通治疗根本就无法逆转、
1: 嗯、
0: 就是我们到了3级心衰的时候，传统的治疗方案临床方案根本逆转不了了。
1: 是
0: 啊，而且他之前做支架的地方他又堵了又狭窄了，
1: 嗯，
0: 你只能就是恶性比、嗯、你就信服了。我就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也得用子和车。
0: 没错，
1: 但关键是这么严重的心梗心衰他效果还能强吗？
0: 其实子和车神奇之处在于什么呢？愈强则强，就是你病越重，子和车里面我说它是死药，它没有生命力，它不会根据你的病情它发挥作用强大还是减少。而子和车它神奇的地方，先天之药神奇的地方，它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发挥它的作用，
1: 嗯，
0: 是吧？而且你知道让我最惊奇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后来也服了嘛，说梁老师你赶快给我用子和车吧，我也像之前那个
1: 谁都想好、啊、
0: 那个病友一样，我这回彻底服了。那我说你赶快用吧，是吧？服用子和车半年之后，他不是已经搭桥和支架了吗？那个搭的桥和支的架你想拿出来门都没有了，
1: 嗯，
0: 拿不出来了。半年之后我再给他做造影的时候，你知道我惊奇的发现什么了吗？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的旁边，尤其是支架的搭桥的那个位置的边缘，发现了新生的冠状动脉，形成了侧支循环。
1: 哟，长出新的血管了。
0: 你看看，子和车的服用，哎，我从别的地方重新给你开辟一条道出来。 这就是紫河车8000多种那种先天的活性物质，它等于说是激活了我们的血管的干细胞，
1: 嗯，
0: 促进了我们侧支的循环的生成，
1: 对，新生。
0: 这个就像在医学上，你叫称之为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心脏自主搭桥功能，
1: 就大路不通，我们走小路。
0: 这个搭桥不是你人工搭的，是我们自己生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干细胞。
0: 所以说，原先的冠状动脉不是堵了吗？旁边人家另辟蹊径，再给你长出一根新生血管来，
1: 嗯，
0: 再给你开辟一条道路来，让你血液从这条的边射血分数吧。
1: 嗯，
0: 就这个患者后来不是用上紫河车之后吗？半年的时间恢复到50%了。
1: 那他这也大，
0: 说明心衰明显的逆转。
1: 这不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先天的大药紫河车。
0: 对，
1: 他对心脏方面
0: 先形成的器官就是胎心。
1: 对，先有心跳。
0: 一般来讲，我们怀孕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月就要有胎心和胎。

0: 眼了，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它的效果是最突出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但凡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咱们紫河车这次活动，
1: 对
0: 啊，不要错过，
1: 不要错过，
0: 错过这次可能你再等个五年八年的，你的心脏能不能再等五年八年，这都不好说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筹备了一批紫河车，成分呢是纯粹，品质高端，不添加任何辅料。每一克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五六百个。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天地之仙，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1: 人间圣药紫河车，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0: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修复，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
1: 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0: 5年的等待，
1: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0: 你拿
1: 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你好啊，
3: 梁老师啊，今天跟你通话呀，我相当高兴了。
2: 好啊，
3: 我呢今天呢想请你给我看看病
2: 啊。行啊，没问题啊。啊，
3: 最近吧，就是你给咱们带来这些产品呢，我吃的都挺好。
2: 哦，
3: 你看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2: 你看看，
3: 是，
2: 你也没有用药，哎，他就问你解决
3: 了。谢谢你，
2: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3: 现在给咱们带来一个面条了
2: 啊。
3: 那个牙膏了，
2: 哎呦，
3: 那个牙膏啊，还不是说我使我吧，没使用多长时间，那孩子使用的时间长，
2: 给孩子用了。打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说，别客气。
3: 好嘞，
2: 啊，
3: 那个梁老师，我就是我吧，是你一个直肠癌患者，在2017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手术了。
2: 哎呦，您等一下，什么？直肠癌？
3: 我是一个直肠癌患者。
2: 哦，这样，哦。
3: 我2017年吧，我就做了手术了。他说不行呢，我就后来就上医院看去了。他就说我是腰托带的。啊，腰托吧是不怎么好，但是也那啥了。这搁腰托治吧，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后来那大夫吧也挺好的，说做一个那个骨扫描吧。
2: 对。
3: 完了一做吧，就说明我是那个什么腰，还有那个啥来着，菜的地方。就是转到这块来了，就是盆腔，哎呀，这一圈现在可疼了。完了那个还有淋巴。完事之后嘛，就治这个呗，又做化疗、放疗。反正也挺好的，还。可是挺严重，就是我这个左腿，他说我的长血栓了。
2: 哦，有血栓了。
3: 长血栓了，你咋整啊？这个拿出来呗，完又给支个架。他说你不支架，怕以后再长怎么地，所以支个架吧，就支那个架。但是我现在这个腿吧，现在就是疼。
2: 疼。
3: 从哪里？是从踝了骨应该，但是血栓带的，还是我肿瘤带的？
2: 还是肿瘤，还是肿瘤啊！实际上啊，你以前得过这个直肠癌，放化疗也做了。然后后来就出现腿疼的问题，到医院检查了，刚开始还怀疑你是腰托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我告诉你，如果真是有经验的大夫，先给你做骨扫描，肯定不是说先给你治这个腰托的问题啊，因为腰托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不是疼，它是麻，听懂了吗？那是两个劲儿。所以说这个咱就不说了，反正最后你确诊了，是这个有转移了，是吧？
3: 是。
2: 你现在
3: 就是疼啊，
2: 就是疼，是吧？你疼，现在临床上给你什么办法没有？
3: 没有，
2: 就
3: 是让我吃那药。其实我就想今天就想麻烦
2: 转移的问题，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你给我打电话，
3: 嗯，
2: 咱就实话实说，对吧？我咱也不藏着掖着，因为你给我打电话，
3: 相信这点呢。
2: 对呀，啊，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信任我，对不对？信任我，我就得实话实说。因为你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你骨头上了的话，这个疼是必然的。你打听打听的所有的这个知识啊，都是实事求是。不是说我学中医出身，哎呀，中医是最牛的，什么什么别都比不了，我绝对不迷信中医，听懂了是吧？记住了，像你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该切切，该放疗放疗，该化疗化疗，这是必须要做的，能来得及吗？对不对？
3: 对
2: 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原来是直肠癌，手术也做了，是不是？

0: 做完了之后放化疗也做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该做的，这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不进春风吹又生了，它又长了，又长了怎么办？你还得做放化疗，是不是？现在你已经是第二回放化疗了，是不是？
1: 嗯，
0: 你记住，你第二回的放化疗可能再次出现疼痛的时候，要比你之前放化疗中间这个时间要短得多得多。换句话说，你这个放化疗用完了之后，一定要配合一些什么呢？固本培元的方法，尤其是滋补先天之本的方法。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打得太好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你要信我的话，紫河车你必须给我用上，这是刚需。
1: 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0: 啊。你知道恶性，咱们心里都有这个准备了。我必须跟你说，恶性肿瘤啊，你用放化疗是最快杀死它的方法，但是它再生的速度也非常快。你再用放化疗，再用放化疗，你最后伤的就是所有自身的免疫系统。到那个时候，你这个放化疗的作用就不起这个作用了，到那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是吧？
1: 是。
0: 好了，手术该不该做？该做。放化疗该不该做？该做。但是我在临床换个名儿，你就知道它是啥了，就是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听懂了吗？为啥有的人出生他就爱感冒发烧，先天之本不足？为什么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这个病那个病都找上门来了，免疫力下降了，先天之本流失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你这点存折花的就是没剩几个钱了，你就病全找来了。尤其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记住了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核武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它的恶性肿瘤就根本就不会再生长的。你知道我在临床上给大家伙调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比如说手术，你这个恶性肿瘤就不会大量的滋生的。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明白。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是我说过紫河车这样的好的这个宝贝，什么样人应该用？两类人群。第一类人群，重病大病，尤其是可以用紫河车的，那你这种情况什么是不是属于第一类人群？
1: 是，
0: 对吧？你紫河车必须要用啊，你要信我的必须得用。当然了，对，当然你西医上的方法该用用，该用用，比如说放化疗什么的，你现在也做了，非常好啊。我怕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走两个极端，说两老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不管什么中医方法还是西医方法，能最有效的搭配把咱们身体健康调理好，这就是综合性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法，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手术和你的放化疗用的对不对，完全正确，但是你缺少的就是放化疗之后我们要用什么，用这个先天之药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彻底压制住我们恶性肿瘤的这个病变的问题。紫河车给我配合上啊！你这电话打得太好了，我告诉你，你要说是头两个月给我打，我可能都不能给你推荐紫河车。为什么啊？
1: 这个紫河车我现在吧，现在这个特别的依赖你了呢。
0: 你把紫河车给我用好了，我就跟你交个底吧。在我手上的就是，尤其是恶性病变的患者，放化疗之后，我就马上给他配合上紫河车，带瘤生存。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不要命了吗？那不吗？
1: 另外，老师，我这个怎么吃啊？我们拿到手。
0: 如果你得到我的这个，就是金品堂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哈，它是一袋一袋的，是冻干粉形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紫河车不能蒸煮啊，一蒸煮的话，煮熟了的话，它这个活性物质99%都灭活了。我给你推荐的是咱们全国范围内吧，就这么两三家是有这个资质的。我告诉你。这个精品堂的紫河车，它是一袋一袋的冻干粉啊。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一次吃两袋，你这个量要高，量要大啊。
1: 嗯
0: 啊，要正常人来讲说一天吃那一袋就行，你呢给我吃两袋啊，吃两袋，给我吃多长时间呢？吃半年。半年之后如果你身体哎恢复的挺好，再给我降到一袋，再给我降到一袋，听懂了吗？
1: 嗯
0: 啊，
1: 听懂了。我那个，我估计要吃到半年以后，我估计那就得和我现在这人要比起来得差老。我只要能跟屋里头动弹动弹就行。
0: 哎呀，我跟你讲啊，
1: 太难受了。我现在是我的老妈90多岁伺候我，我实在忍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啊， 就子和车敏感的人啊，三个月他自己都能感觉到脱胎换骨的这种变化啊。就是我说我给大家伙推荐子和车，我跟你说里面没有一丁点的杂质的成分，都是纯的子和车，而且我们所有的广告批文包括法律批文全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是有监督权的啊。为什么说这子和车我给大家伙搞这么难呢？是不是？那可不是在黑市上给大家伙淘弄的，是吧？在中国，
1: 你肯定
0: 对，在中国能够
1: 我太了解了，我以前也听过你的广播。
0: 对呀，那子和车那不是说地里头种的，不是说在养殖的，那是人身上的东西，那原材料得多缺乏呀，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第一个心情保持好了，因为什么呢？不是没有希望了。你给我打的电话，如果说真是没有希望，我会直接告诉你的。我会直接告诉你的啊，
1: 是。

0: 你不是没有希望啊，有希望。我跟你说，而且我还明确告诉你了，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患者，比你重的患者我都见过，就把我这个放化疗的方法用好了，然后再把紫核舌配合好了，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带瘤生存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太
0: 行
1: 好了，
0: 啊，
1: 谢谢你啊，杨大夫，
0: 别
1: 谢
0: 客
1: 谢
0: 气
1: 你，谢谢
0: 啊，
1: 你。
0: 好，
1: 我以后有机会，我有的好的情况，我再给你继续打电话。
0: 好，随时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情况，好不好啊？

0: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锦州人说了算，网友来当裁判，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动。活动以锦州话解说员选拔为核心，借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火爆热度，将特色乡音、足球赛事、文旅推介深度融合，打造出一场全民参与、全域展示的文体旅盛宴，让锦州方言与城市魅力借助赛事直播走向全网。端午氛围渐浓，锦州街头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城区各大商超，端午专区早已布置完毕，成为卖场热门区域。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杂粮粽等口味齐全，散装、礼盒装品类丰富，满足市民自食、送礼等不同需求，选购市民络绎不绝。与此同时，五彩端午手链、国风香包、祈福挂饰等文创小件整齐陈列，颜值与寓意兼具，深受大人孩子喜爱。曾经湿地在大众的认知图谱里是一片不一顺眼连绵的芦苇，便离开了。如今随着观鸟、生态摄影和自然教育的兴起，湿地正在成为文旅产业的新阵地。端午佳节将至，云南大理洱海龙舟赛将于6月17号到20号在希尔河水域市揭牌启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和融入现代生活、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为主题，汇聚高校专家、非遗传承人、行业学者及市民代表，通过多元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示辽河口市体育场东侧刚刚补植的行道树苗，齐整整地立在树坑里，横看一条线，侧看排成行，像是这座城市重新添加的一道最美绿色风景线。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
1: 张和，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1: 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了。农历应该是5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9度。好的，那么朋友们，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继我们前两天跟随着爆火绝火遍荧幕，那么在剧中呢，有婉转高亢的秦腔，有质朴厚重的西北街巷，烟火满满的古镇村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这部剧呢去感受一下剧中的一砖一瓦、一曲一调啊。这应该是在陕西，核心主场呢就在这里。剧中的主角们扎根奋斗的宁州县秦腔剧团，实景原型便是西影风雷影视基地。走进这里，仿佛直接是穿越进了片场，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秦腔艺人的台前幕后。那么台戏吃住生活的场景全部都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那么提到秦腔呢，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了，也被称作梆子腔鼻祖，距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发源于陕甘一带。这吼一声荡气回肠，唱一曲悲欢离合，它不只是舞台艺术，更是西北百姓抒发情绪啊、记录生活的方式。那剧中的主角一生与秦腔为伴，历经坎坷却始终不离不弃，正是千万秦腔传承人的真实写照。 来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看看到这儿啊，有什么好吃的没有？据说是影视园关中老味馆，这是非常不错的一家老店，人均32元。我们可以点的经典的小吃呢，有肉夹馍，这叫 biang biang 面，不要客化。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的《主角》，一起在云端感受一下这个

好了，我们听完了这一首主角，接下来我们再跟着这部剧去打卡。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陕西的叫柞水凤凰古镇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啊？在剧中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古镇街巷，市井集市，有南方古建的精巧，所以呢，它是陕南独有的风貌。古代的时候呢，这里是南北商旅的要道啊，往来客商云集，各地文化在此交融。秦腔呢，也顺着这一条古道传到了陕南大地。每逢节庆的时候，这个古镇的戏台就会搭台唱秦腔，十里八乡的百姓啊，都会赶来听戏，热闹非凡。剧中乡村听戏、邻里闲谈的画面，完美的还原了当地延续千年的风俗。那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先有凤凰街，后有柞水城。千年岁月里，这个古镇守着老街、老戏、老味道，也守着西北人踏实本分的生活态度。那么来到这儿呢，哈，还是建议大家是上午的10点到17点来这儿漫步老街，感受市井烟火。我们可以去明清古街、老戏台、沿河的吊脚楼、古商号啊，在这儿呢进行打卡。然后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要避雷的地方。那提到需要避雷的呢，像是街边会有一些散装的山货啊，品质参差不齐。有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是当地的这个山民们这个怎么样，是种还是这个采摘的哈，我们买一些吧。但有好多品质是我们没法保证的，所以说要谨慎啊。那么来到凤凰古街呢，有一个叫凤凰老街的农家饭啊，这是一个街边的老店，人均才35块钱。像是柞水炒腊肉、洋鱼糍粑、蒸面、农家菜豆腐，这些都是必点的菜。老街的青石板

好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戏台啊，说当地的人呢是从早唱到晚，无论是什么样的节日啊，他们就像，我觉得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这个开口唱秦腔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刚刚我们听了一段啊，我们就不把它听完了，这段是展韩信，更多的戏中有一些下乡巡演、露天唱戏的名场面的原型，就是一座元代留存的古戏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山西的芮城东吕村的古戏台。它呢是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至今是仍在传唱戏曲，也是我们北方戏曲文化的活化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那儿也是有一座古戏台的。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那里也是这个戏腔不断的、啊、曾经在那里。木构建筑精巧绝伦，见证了北方戏曲数百年的兴衰流转。那提到秦腔呢，那个时候交通是不方便的，戏班子它需要翻山越岭，走乡串镇，古戏台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舞台了。台上一曲秦腔，能让劳作一天的百姓卸下疲惫，哎，这也是戏曲扎根民间的根本。民间传说说，这座古戏台自古就有唱戏不断档的传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会搭台唱戏，一代代戏曲人在这里登台表演，就像主角当中的主角一般。他们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戏台和戏曲，舞台和戏曲，戏曲文化强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历史底蕴深厚啊，这是一个了解北方古戏台建筑艺术的特别好的地方。来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尝尝村口有一家小店，这家小店的名字叫东吕农家小馆，人均才30元。我们可以品尝一下山西的小摆件啊，大多都是比较普通的工艺品，溢价也比较高，我觉得大家可以谨慎购买。好了，那接下来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
0: 各地风土人情。
1: 欢迎各位回来，北京时间11:31，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呢，我们是跟着电视剧主角然后去打卡剧中的同名景点里的城镇风貌，高度吻合。西安它作为千年古都，也是秦腔文化的中心，城内的大小街巷、公园广场，时常能看到业余的秦腔班子自弹自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人人都爱吼两句秦腔。那么这也印证了主角里边所说的，秦腔它不是小众艺术，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热爱。可能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我们锦州烧烤，虽然说这一个是吃的，那个是艺术啊，但是烧烤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艺术的戏曲。然后呢，像我们可以深度的体验老先人的生活，偶遇民江的秦腔表演，打卡同款市井的镜头。在这儿有一个老字号的店铺叫老街闪味居。对，老街闪味居，人均是40必点的。我们要避开的就是主街的一些网红小吃摊，这些价格比较偏高一些然后可以深入侧边的小巷去品尝地道的美食。街上人流量大，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用品街边有一些热情揽客的导游，特产推销，理性甄别。部分窄巷人车混行，拍照的时候呢，咱们别占用主干道一定要多多注意。好了，接下来我们带着这首《他就》，就是主角当中的一个插曲，来共同感受一下山西的美。

0: 好了，我们暂且听到这儿啊，这是戏腔女版的一个主角的版本。我们接下来呢，那么西府老街它是主角这部剧民俗戏份的重要取景地，比如说剧中会出现一些庙会啊、集市啊、大型戏曲汇演啊等等一些非常热闹的场景，都是在这儿拍摄的。宝鸡谷的时候叫西府，是秦腔重要流派西府秦腔，听到现代的西府市井风貌，比如说古戏台、老作坊、民俗展馆一应俱全。从古至今，当地庙会必定是以秦腔开场，这个戏台搭起，锣鼓一响，四里八乡的百姓齐聚，这一民俗是延续了上千年。非遗手作工坊、民俗博物馆啊、古籍市井等等啊。好了，那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观看表演啊，看这个秦腔的市井演出。到这儿，我们可以尝尝西府味道菜馆，这是一间老店，人均是36元。我们必点的这个特色的食物有岐山的臊子面、擀面皮、豆花泡馍。你看西安是这什么什么什么泡馍的，羊肉泡馍啊，在这个西府呢叫豆花泡馍，还有马蹄酥，哎，这些都是经典的啊，非常有特色的。非遗手作体验需要我们来感受一下。
1: 臊子，吹。

在陕西的榆林波浪谷拍摄的。这里红色的丹霞地貌搭配着黄土高原的风光，苍茫辽阔，雄浑气魄，也是外景的颜值担当。那外出采风、赶路远行，大量取决于这个靖边波浪谷。这片土地是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地貌，山峦层叠，红沙斑斓，苍茫又壮美，完美的勾勒出西北大地独有的雄浑气质。那么黄土高原呢，它是秦腔生长的沃土，有着开阔的地形、辽阔的天地，造就了秦腔高亢嘹亮的唱腔。当地人靠山而生，逐地而居，性格坚韧，吃苦耐劳，和剧中主角不畏磨难、执着追梦的性格是如出一辙的。其实我们行走在这个波浪谷之间呢，放眼望去，天地辽阔，也能理解为何西北戏曲总能唱得荡气回肠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壮阔山河滋养出豪迈洒脱的人文风骨啊，真是这样。在这儿呢，建议大家清晨傍晚的时候去，光线柔和，然后那种丹霞色彩的层次就很美了。什么一线天、地心峡谷、丹霞观景台、黄土坡步道啊，这些都特别好，可以拍摄出剧中的同款大片。下了山呢，咱们去景区的山下有一家农家院，叫波浪谷乡土菜，人均38元。像什么陕西的炖羊肉、荞面碗托、黄米糕、烩三鲜，这些都是必点的好吃的。哦，那么丹霞的砂岩土质比较松软，禁止踩踏、刻画、壁画，保护好自然景观。还有一些部分区域呢，它没有什么护栏，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就

这也是剧中的就是用来过渡的一段音乐啊。那下面呢，我们到了哪儿了？我们要到剧中有一些古色古香的老城街区传统乐落的取景地了。这个位有了完整的唐宋到明清时期的这一些街巷的格局，也是剧中古月落老城街道的主要取景地啊，这里文风鼎盛，戏曲氛围比较浓厚，城内的大小古戏台多达十余座，自古便是唱戏听曲的好去处。那么韩城呢，地处秦日，爱以听戏为乐，戏曲融入古城的一砖一瓦。剧中有一些老人游走老城拜访同行的画面啊，在这里能够找到真实的缩影。那来到这座古城呢，建议大家10点到16点来游览古建，品读街巷文化壁，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部分景点它需要收费的。来这儿有一家叫韩城风味馆啊，据说是一家老店，人均34元。必点的呢，像韩城的羊肉饸饹，油酥饼、芝麻烧饼，我觉得这就有一点接近咱们这儿了啊，什么芝麻烧饼啊之类的。

些关中乡村农家院落乡村集市的取景地，这是在咸阳的袁家村取景的。那袁家村呢，它是关中民俗文化的一个代表的村落。主角这部剧当中有一些乡村院落、农家生活、乡间戏台，一些镜头呢都是在咸阳头，满满的都是年代感。这个关中地区啊，它是秦腔一个比较核心的传承区域。过去呢，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逢年过节就是搭台唱秦腔，是全村最盛大的喜事了啊。这个农村呢，在这儿呢叫袁家村。

关中食堂，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人均33元，必点的有关中饺团、卤猪蹄、杂粮煎饼、农家炖菜。避雷的就是村内会有一些流水线式的网红小吃，那不建议大家去尝试。石板路和土路比较多啊，行走注意脚下。好了，那我们看看时间，11:54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我们是跟着这部剧啊热播的主角的足迹，从西安影视基地的剧团主场，到柞水凤凰古镇的市井烟火，又到了东吕村的千年古戏台，黄土高原的壮阔风光，是吧？我们去品读了秦江的非遗文化、西北民俗和关中的人文。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最后，我们和各位分享的是剧中的这个主演刘浩存的一首歌，叫《忆》。

0: 命如电。刚开始一见门被撞开来了人，胡雪松和胡欢父子就以为是敌手钻后窗户出来，然后胡大侠和楚航二人又往出来，他们前脚刚出来，外边的暗器就招呼上来了，就听着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率领这些人等马上够奔西山平顶寺去抄杀那个穷和尚和孔老侠孔子道。突然间树林里边有人这么乐，显得阴阳怪气，司徒烈在墙上扭头这么一看，虽说这月光挺平常，自己呀、炫耀炫耀吹吹牛，你要真行的话你把我拿下废了我佩服你，不然的话你休想在中原逞能。这时候省今夜来这儿，你让他直接往前冲，说跟那个老和尚动手去杀孔子的老侠，他们还不愿意。那么司徒烈他哪知道啊，这蒙面人呐，那的的确确就是浪子胡欢。胡欢现在偷眼回头一看，耶，要吃药。胡欢猛然间站住，威胁来了。郑子豪心想，司徒烈你不进庙宇去捉人，像我这样的我捉不了人，让人捉住不就完了吗？干脆你去追蒙面人，我也跟你追蒙面人吧。如果说是和郑家小姐离开北京城，悄悄地回苏州，回到苏州也别回家去住，马上搬到乡下，凭我般的能耐，一般的小贼还到不了我们身边，您放心吧。看着两个小姐这么斩钉截铁，信心人在乡下居住，等到我们消息，两个小姐是连听连点头，最后把这些事情又复述一遍。胡大侠一看，这是两个姑娘记得住。
1: 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的排泄之道。你体内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钱他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他说他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儿的这个初衷又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

0: 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长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你
3: 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那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给他们放下来，用抬上去了。
1: 好，
0: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这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1: 嗯，
0: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也特别足。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1: 嗯，
0: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1: 嗯，
0: 这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1: 好，
0: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发酵中药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发酵中药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0: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1: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发酵中药帮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呀、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啊、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嗯、老先生
0: 啊。是是是啊、
1: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

0: 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听说你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2: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2: 嗯，
1: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他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十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
2: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你说转个拳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身
2: 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2: 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上，你停不了。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0: 到，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要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发酵中药啊，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是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
3: 长途开车了，
0: 哦，
3: 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哎，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哎，当时我一听呢、啊、就小懵了呀，关键是这个花钱呢、啊、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啊、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这中医中药啊。
3: 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师姐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族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3: 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心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3: 行，这个洗漱特别好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的。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
3: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就认为老不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

0: 三分要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1: 嗯，
0: 哎，特别舒服。呀，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的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1: 嗯。
0: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
1: 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跟素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
0: 哦、
1: 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1: 嗯、
4: 应该是18天啊。
1: 嗯。
4: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1: 嗯嗯。
4: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4: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
4: 开点药
1: 哦，
4: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4: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4: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4: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4: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4: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
4: 嗯、
1: 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
4: 嗯、
1: 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 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4: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

0: 6.2 6.3， 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儿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放这一片儿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0: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1: 哦，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0: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哎，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我常说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
0: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节目，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火爆热度，将特色乡音、足球赛事、文旅推介深度融合，打造出一场全民参与、全域展示的文体旅盛宴，让锦州方言与城市魅力借助赛事直播走向全网。端午热门区域，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杂粮粽等口味齐全，散装、礼盒装品类丰富，满足市民自食、送礼等不同需求。 选购市民络绎不绝。与此同时，五彩端午手链、国风香包、祈福挂饰，路过至多摇下车窗看一眼连绵的芦苇便离开了。如今随着观鸟、生态摄影和自然教育的兴起，湿地正在成为文旅产业的新阵地。端午佳节将至，云南大理洱海龙舟赛将于6月17号群众文体活动，水上竞技与传统民俗相融，诚邀广大市民与各地游客前来观赛，共赏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感受千年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日前，首家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在盘锦市辽河民俗博物馆正式揭牌启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和融入现代生活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为主题，汇聚高

0: 校专家、非遗传承人、行业学者及市民代表，通过多元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示辽河口非遗魅力，解锁非遗传承与文旅消费融合新路径。夏日的阜新市，万物并秀，满目葱茏。阜新市中华路旁的国槐新叶初展，细碎的阳光穿过枝叶，在人行道上洒下斑线，侧看排成行，像是这座城市重新添加的一道最美绿色风景线。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中雨，南风3到4级。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好之后呢，直接用您的个人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首页下拉来找到新视听这个栏目，点击进入之后，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经济广播，此时的节目春韵有腔调，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想要通过抖音的平台呢来看一下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春雷的抖音直播，戴眼镜啊，防伪标志，戴眼镜。今天呢咱们听粤剧，哎，还是爱情故事。为什么还听爱情故事呢？前一段时间咱们听仙凡戏系列的啊，既仙凡戏又得圆满。但是你看粤剧里面，无论是《红楼梦》也好啊，或者大家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好啊，啊，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咱们听过了，哪天再听听《红楼梦》啊？这两个其实结局都不是那么的圆满，对不对？哎、演的追鱼

很多的戏里边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但是追鱼不是，追鱼呢那是逆天追爱的啊，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也是粤剧史上非常出圈的一个神话经典，是王派花旦加徐派小生黄金搭档的一个作品。徐玉兰的小生清朗坦荡，基本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能联想到下文了。男方家道中落，然后去女方家投奔，女方家呢嫌贫爱富，赶了出门。好像这也变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啊，包括现在很多短剧也都这么写。确实啊，金丞相金宠他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自持权贵趋炎附势啊，说了一句话叫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然后呢刻意悔婚，把这个落魄书生张真安置在府后后花园，这个有一个碧波潭旁边呢有一个草庐，就让你在那读书吧啊，你读书啊。而且呢正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女儿肯定是不一般啊，与父母思想并不统一，她一定会跟这个真诚的，并是一个忠厚善良的男子，同时又很怜惜她，孤苦无依，心生爱慕，她就化作了金牡丹的模样，深夜相伴。就这样的一场啊，慢慢呈现的真假牡丹的浪漫误会就此展开。故事开篇镜头就直接落在了丞相府的后花园，碧波潭水清澈透亮，微波粼粼。徐玉兰所饰演的张真有一段开篇的独唱，是当时的内心独白啊，温柔地拉开了整部大戏的序幕。咱们先来听一听啊，这

向我张嘴，弟娘才是之子，与丞相金钟之女刘丹相见，又也定下婚姻，不以亲王将来，夫来自得到金府留亲，又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就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

0: 自己心里想着想着呢，就对着潭里的鲤鱼呀，也开始说了起来啊哈。然后说着说着，哎呀，我跟鲤鱼说什么话呢？我还是回屋看书去吧。然后就回屋看书去了啊。当然了，不知道他看的是哪科，反正为什么了，身子也乏了啊。然后呢，睡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之前不是跟鲤鱼说话来的吗？嘿，鲤鱼出现了，鲤鱼说：“你别走，我来跟你说话了啊。”碧波潭底啊，有一条千年鲤鱼精，哎，能修行千年，颇为不易啊。那么这条鲤鱼精呢，一直是远离凡尘俗世，一直是静心修行，安稳度日，无牵无挂的。原本啊，他再修一修，哎，努努力就能位列仙班了。但是呢，天天听这个张真读书啊，就觉得这个人品性纯良，待人宽厚。即使他现在身处贫寒，然后受尽冷遇，但是他一直心存善念，坦荡正直，就觉得这是一位君子。相比金宠、金城的人产生了爱慕，就决定呢，退去真身，暂时隐藏千年修行，我去见见他。但是我突然之间以一个陌生的面貌来到他的身边，我去见他好像不太合适，那怎么办呢？哎，从潭水之中翻着小水花就出来了。那几步路啊，走的什么叫如清风拂过柳丝，哎，特别的漂亮。
1: 要写鲤鱼精是也，秀才长者，我为他送往什么？一个

这段唱啊，是藏着心中的羞涩和奔赴良缘的期许的。然后呢，鲜而不冷，甜而不腻，敢爱，敢奔赴，哎，我喜欢，我就去追求，哎，就这样的一个很鲜活的形象。那么鲤鱼精出水面的这段时间，张真刚才说睡着了，对吧？哎，看书看睡着了。那么鲤鱼精呢，到了房门口之后就发现了，就在旁边啊往他脸上掸水玩。你就是多调皮呢这孩子啊。掸一下，哎，没醒。又掸一下，哎，没醒。掸一下，嘿，还不醒。妥嘞，转圈开始掸。终于啊，这个张真呢是醒了。醒了之后啊，还有点不适应啊。哎呀，我怎么读书读睡着了呢？哎，怎么一脸水呢？这自己很诧异啊！感谢卡了送出小心心啊！然后就在自己很疑惑的时候啊，这个假牡丹，哎，也就是鲤鱼精就出现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金牡丹，哎，想跟公子见一见。两个人呢就这么开始啊聊了起来。原本呢，这个张真呢还是觉得，就孤男寡女啊，共处一室不太好。但是聊着聊着就发现越聊越投缘啊。两个人呢就聊开了，聊得特别的开心啊。也是从这一天开始，这鲤鱼精呢天天都化作金牡丹的模样过来找这个张真聊天，哎，为他疏解苦闷。那么咱们来听一听啊，就是刚才掸水的那一段，鲤鱼精的一小段唱。

0: 我的牡丹小姐来倒数吧。哎呀，是您啊，是是您，不怪那是不怪。
1: 两个人还闹了点小笑话啊。时间啊越来越久。当然了，这段时间里面张真一直没有见到真正的金牡丹，与他每一天来相伴聊天的都是鲤鱼精。结果呢，这个时日啊就越度越多啊。这一天呢，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张真住在家里，我不想与他成亲呢，就一个啥也没有的读书人。金宠是怎么告诉他的呢？金宠说啊，咱们家与人家有婚约，我如果拒绝了这个婚约，人家会说我不。在这一段里边就有这个老金家一家三口的对话啊，金宠、金夫人和牡丹小姐。

好了，带着小姐继续去赏花了啊。当然了，咱们说这个温柔甜蜜呀，它是有实现的。哎，就又想到了一句诗，白居易的《长恨歌》啊，结尾的那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

这个陪伴张真的不是鲤鱼精吗？哎，两个人呢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后花园了，结果呢遇见了老金家到后花园赏花，给鲤鱼精吓坏了，赶紧就跑了啊，借故就跑了。跑了呢，但是牡丹小姐来了，给张真啊还弄一愣，哎，刚才不从我后边跑的吗？怎么从我前头来了呢？这也是个书呆子啊，自己想不明白。嗯，这牡丹小姐来了之后啊，还没发现张真，张真呢很高兴，就又主动过去攀谈，结果呢就被金牡丹啊误认为贼子，这给吓坏了啊！你这人怎么离我这么近？一个陌生男子啊，你还拉扯我的衣袖。就大喊有贼呀、啊、有贼就把这个金丞相啊、金夫人哎以及众多下人家丁都给呼唤过来了，趴在自己父亲的怀里就哭诉啊、这个人呢要轻薄于我。金丞相一看，你看这借口都有了，你走吧，就给撵出去了。张真自己都没明白过来，怎么了？这是三秒钟之前咱俩还有说有笑的呢，三秒钟之后我就废礼了？频道还没切换呢啊，就给撵跑了。赶出金府之后呢，张真其实是并没有说我想回去啊怎么样啊，只是说内心很生气，你这个老金家怎么能这样，是不是？哎，丞相嫌贫爱富，孩子戏耍于我啊、怎能如此呢？那么鲤鱼精干啥去了呢？鲤鱼精没走远，就在后头偷偷看着呢，然后就觉得老金家把这个张真赶出去啊，让他也恨得咬牙切齿的，赶紧提前哎把自己啊缩地成寸，到了半路上趴在一旁哭，然后呢这个张真在旁见过啊，就是哎，这位小姐你为何在这里啼哭啊？一抬头发现金牡丹，转脸就要走啊，马上就生气了。鲤鱼精呢就赶紧一顿解释，哎，得亏呢有一副好口才啊，这肯定也是早年做过主持人的啊，碧波潭 MC 啊，就把这个张真呢又给说动了啊，就说没事儿，他赶走你没关系，我跟你走，我不回家了。

于是才有了两个人到这个外边，哎，庙会的那个部分关灯啊，看各种各样的美丽的景色呀，然后又被金丞相发现了呀，一路追踪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越剧《追鱼》里面最受大伙欢迎的一段关灯。

0: 心里一男一女，我又慌慌张张。
1: 小人不敢露相，
0: 讲
1: 是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
0: 将他们快快追准，不得有误。
1: 是。
0: 家有要事告辞了，
2: 哦，请

俩人啊，看灯看得热闹闹的啊，然后呢就被高台之上的金丞相发现了，赶紧让家丁去跟。哎呀，我觉着那是我姑娘啊，你赶紧去看看啥情况啊。结果后来发现呢，真是，咋办呢？哎，将二人抓了回来。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鲤鱼精，千年的妖精，还打不过几个凡人。这个时候啊，他并没有在张真面前显露真身，所以也没有办法突然之间的这个用上一些法术，是不是？哎，就被抓回去了。抓回去呢，这金府啊，就乱套。

0: 到喽。为啥呢？抓回了一个小姐，哎，屋里还有一个小姐，俩人长得是一模一样。丞相夫人说呢，我看看，我孩亲妈我能认不出来。过去一认，哎，没认出来。亲爹说，那得了，我认吧。哎，我也认不出来，咋办呢？然后丞相夫人就在那哭。金丞相左想右想，左想右想，哎，找包大人，对吧？哎，于是啊，真就去请包大人了。两个牡丹小姐呢，从两个门各自跑走了，上后头哭去了。那么李鱼精饰演的这个假牡丹，哎，在后边啊假哭，想着想着不对，那包大人来了，那包大人是有法力在身的，他把我看出来可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赶紧回碧波潭去了。到碧波潭，哎，找到了自己的各种小伙伴，哎，小乌龟呀、啊、小螃蟹呀、啊、什么的哈，小贝壳啊，嗯，还得是啊有朋友啊，有朋友的时候啊真有人上啊，没事儿，他有包丞相，我们也有包丞相，我变一个不就得了吗？再变个展昭，再变个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关键是碧波潭就在他家后院，几个人刷刷刷刷刷变了过来，直接就去了。那这腿脚快呀、啊，来了之后金虫得说一说啥事儿啊，哎，这边没唠完呢，哎，下一个包大人也来了，更乱了套喽。闺女俩，大人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俩，屋里都要装不下了啊。于是呢就有了那么一段啊这个审张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真假包公审张真。
1: 大英雄身有变呐、啊！
2: 叫。

0: 是你影子又可以，休得多言来，
1: 有
0: 我退下去。

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我请大人指明，哪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要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真，好，张真，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妹单小弟相爷以来，今生临终千恩百，今日大当主上受旨，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你偏说是假。好一个无辜的

假包公啊，还教育了一顿真包公，呵呵，就说你那样断案是不对的啊。在断案之后啊，这个张真呢被关在了后院啊。为什么关在后院呢？因为这个事儿啊没断明白。你说现在不光我闺女是俩了，连包大人及手下都是两套。这里边啊，应该是有些妖物作祟的啊，要不然不会如此，是吧？哎，这个金宠啊，也是颇有些能耐在身啊，这个宰相啊，不白当啊。咋办呢？祈求上苍，请天兵天将来捉拿妖精啊。那么李鱼精呢，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啊，抓我呀，那我也打不过呀。打不过咋办呢？打不过那36计走为上计呀，那就撩吧。不行，我不能自己撩，我得带上我心爱的张公子。哎，还是对张公子念念不忘，就到这个后院去啊，施法力开了门锁，带着张真逃跑了。逃跑路上这一段啊，就接着跟张真说啊，我父亲呢嫌贫爱富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以后呢我就再也不回金府了，我就跟你一起生活。张真就觉得我一个穷书生要啥没啥，我咋给你那么幸福的生活呀？李玉京说我不在乎这个。我没有那些要求啊，没有太多物质上的要求，我要的是精神上的要求。这张真就特别开心啊，两个人海誓山盟回家转。而此时呢风云变色。再回想一下这个前一段时间咱们听的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

哎，都是回家路上风云变色，对吧？李玉京一看不好，来了，抓紧点走吧，那能走得了吗？走不了，天明天将就来了。张真呢也帮不上忙啊，李玉京呢就过去跟天明天将交上了手。那一个李玉京哪打得过呀？就在这个时候，哎，天降祥光啊，谁来了呢？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让这个天兵天将退了下去，然后就说，我呢是专门来搭救于你的啊，李玉京，你是想怎么办呢？你有小隐与大隐可选。小隐呢，你呀就回到碧波潭去继续修炼，再修炼个一段时间，你可以位列仙班。李玉京说，那大隐呢？大隐的话呢，你去掉身上三片鱼鳞，这是他凝结法力所在。你去掉鱼鳞之后，你将成为一个凡人，要历经生老病死。李玉京想都没想，那我选大隐。哎，就让观音菩萨施法力剥掉了他身上的三片鱼鳞。为了爱啊，真的是这个非常坚贞的一个女子，非常赤诚的一个女子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很大的痛苦折磨的啊，里面有很长的一段做工戏，哎，王文娟老师演的非常好啊。那最后这一段呢，就是求娘娘发善心，一共就40秒，我们来听一下。嗯，

0: 感悟戏中事，共情。
1: 刚刚呢是跟大伙分享了粤剧电影的追鱼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有时间呢大伙也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啊，相关的视频片段非常的好看啊。昨天给大伙返场了我们的老品阿列克谢华，这个今天最后一天，大伙呢抓紧时间下单啊，然后端午节之前能到，咱们呢过节的时候能品尝品尝，哎，大伙呢吃一吃，或者送给亲朋好友，这都不错啊。阿列克谢红肠呢是咱们多次返场的老品了，大伙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这款呢官方定价啊，一斤呢是66.5，咱们的端午节限时福利依然不涨价啊，三盒精致版红肠送两盒肥瘦版红肠，每一盒都是一斤重的，五大盒整整五斤，到手199元，库存有限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抢啊。如果说您家里边买了，然后你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全国各地都可以抢啊。那大伙儿想要这个抢购的抓紧时间，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拨打这个号码直接跟小管家进行订购，一定要留好您的姓名、电话、邮寄，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啊，进入公众号搜索栏，直接搜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发送关键词两个字，本期关键词是红肠。是不是正宗哈尔滨原产的？这个呢跟大伙保证啊，咱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就是地道的哈尔滨生产的，果木熏制老工艺，然后呢正宗哈尔滨味儿啊，不是仿冒的，而且呢吃法多样，您平时掰着吃，炒菜吃，170度5分钟滋滋冒油，对吧，拿出来之后撒点烧烤料，哎，那不得香迷糊喽，对不对，哎，或者就配小蒜瓣吃啊，也有的朋友你掰开之后你就能看见了，都是大肉粒儿，肉质特别的紧实弹牙，不是那种吃着像那个面疙瘩的那种啊，不是，包括这个咱们煮面条煮粥啊做汤啊放几片红肠也提味儿，是吧，那么五盒也不会说吃

吃不完或者怎么样啊。你像我们家就是吃的时候呢就开一袋，剩下呢放在冰箱里冻起来，然后等到啥时候吃的时候啥时候化开，然后呢蒸一下。哎，我们家就是就着蒜片蒸一下吃啊。好吃啊，真好吃啊。而且吧，因为咱们这个是活动的时候，哎，有这个特价，有这个买三赠二，日常是没有的啊，所以呢大伙儿抓紧时间。两种购买方式，400-999-0139 400-999-0139。那么本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星期二下午停机检修，16:55，大伙儿呢可以再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部。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0: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活动以锦州话解说员选拔为核心，借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火爆热度，将特色乡音、足球赛事、文旅推介深度融合，打造出一场全民参与、全域展示的文体旅盛宴，让锦州方言与城市魅力借助赛事直播走向全网。端午氛围渐浓，锦州街头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城区各大商超，端午专区早已布置完毕，成为卖场热门区域。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杂粮粽等口味琼实，五彩端午手链、国风香包、祈福挂饰等文创小件整齐陈列，颜值与寓意兼具，深受大人孩子喜爱。曾经湿地在大众的认知图谱里是一片不宜涉足的泥泞荒地，或者仅仅是如今随着观鸟、生态摄影和自然

0: 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闪闪

0: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啊。外边下着雨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虽然说下雨有些人呢会很难过
1: 哦，
0: 不像我阴天乐嘛。
1: 我也挺喜欢阴天的。
0: 锦州的雨水量啊确实偏多，气温也偏低。
1: 哎，
0: 那也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金瑞，
1: 我是唐月。
0: 哎，才做介绍。今天呢6月16号星期二啊，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和大家像往常一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是16号嘛，
0: 对，
1: 8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是中雨啊，大家已经领略到了，现在就开始下了。
0: 是，
1: 南风呢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
0: 嗯，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依然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那最高气温呢，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6度，易县28度。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刚刚开始节目就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信息了。
0: 是啊，稍后呢会和大家走进今天的点歌档。
1: 播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眼泪也哗哗的。
0: 为啥呀？
1: 回不去家了吗？他说近日身体微恙，宜躺平，忌动怒，多喝热水，看给自己安慰的。其实呢这个时候最适合躺着。下雨的时候啊，回不了家，
0: 是
1: 在单位找一个地方躺一会儿。
0: 哎，每一次哈我都想
1: 到家
0: 再躺一会儿，
1: 然后换完衣服躺一会儿，喝口水躺一会儿。你如果要是蹲啊，最近不是特别舒服的话，就可以躺一会儿。
0: 是啊，每个人的运动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休闲方式也不一样的，让你快乐的事儿它也不一样。
1: 哎，
0: 啊，所以说呢，叫我去当兵，他说已经过岁数了。
1: 他说二位晚上好，
0: 哎，
1: 你也好。
0: 你看看，每到下雨天儿，大家都有不同的童谣。
1: 对，
0: 泡泡的童谣啊。我判断一下，你今年得45、46岁了。
1: 那有年轻的人应该说什么呢？
0: 啊，因为他
1: 对
0: 90后不都这么说吗？是不是？
1: 来看一下散，他说傍晚好。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
0: 好。
1: 这首歌叫《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哎，是郝云的一首歌。
1: 哦。
0: 他说呢，把这首歌曲送给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们。
1: 嗯。

0: 听我的。啊，又到了听我的环节啊！刚才呢，泡泡啊也在公众平台上留言了。
1: 嗯，
0: 看来我猜的大差不差。
1: 怎么的呢？
0: 他说我就比糖糖啊，十八
1: 啊。
0: 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听我的这个环节。
1: 对，我也很喜欢啊。
0: 其实，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聊聊音乐，聊聊故事，我感觉挺好的。
1: 尤其是我挺喜欢听一些老歌的。
0: 嗯，
1: 因为老歌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就是因为它足够的好听。
0: 然后还有故事。
1: 对，
0: 就是乐坛的活化石。
1: 哎，这怎么不能说呢？我觉得挺好的呀。
0: 他们说是年纪大了吗？
1: 哎呀，我们要坦然的面对年龄啊。咱们俩就不坦然，总说十八。
0: 是，其实我才28。其实年龄吧，就是个数字。
1: 对
0: 啊，在你的
1: 十岁了
0: 啊，就是虚岁七十，周岁69，
1: 然后又出现了在了大众的面前。
0: 对呀，因为他参加了2026的这个歌手嘛。
1: 哦，
0: 所以说呢，又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啊，他在这个歌手的第一次比赛当中啊，演唱了一首歌叫《橄榄树》。
1: 哎呀，你知道刚才你
0: 首歌曲之后哈，就拿了个冠军。
1: 嗯，
0: 有人说了啊，这不是向经典致敬了吗？你这不是给情怀打分的吗？
1: 那这可不是啊！
0: 啊，

0: 其实啊，你是小看老一辈歌手的实力了。
1: 就是
0: 啊，就像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年龄啊，就是个数字。
1: 对，
0: 但是他们肯
1: 啊，57年。69了，
0: 对呀、
1: 那你看看人家的状态是不是？70岁了，人还能唱歌，
0: 而且呢，
1: 对不对？
0: 一张嘴啊，那就是实力，
1: 那可不。

0: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齐豫演唱的啊，叫做橄榄树。
1: 是呢，刚才呢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悬念，就说到了我们锦州的有一个看一看，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在那里我会很安静。它呢是世界第二座迁地保护的木化石林。
0: 哦，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
1: 一些资料呢说是它是在这个古塔公园北的方向，我没想到有200多株。我没想到有那么多，我就觉得哎，在那里走的时候会觉得很特别的安静，就好像穿越时空一样。
0: 对，可能有的游客啊，对绿音乐当中给我们锦州的文旅啊做个广告，大家去这个古塔公园的时候，除了关注这个千年的古塔之外啊，还有化石林可去呢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一说到了化石，我就想到了咱们锦州的这个化石。
0: 哦，
1: 然后一说橄榄树，我说这歌好啊。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一边听着耳机，一边在那个
0: 认识认识，顺便也介绍一下咱们锦州这些历史。刚才不说到这个齐豫吗？
1: 对，
0: 齐豫是齐秦的姐姐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认知一下。
1: 亲姐姐，
0: 亲姐姐，
1: 亲姐姐，
0: 当然了。
1: 哦，这我才知道。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在下面评论，这是齐秦的妹妹。
1: 不出去啊？
0: 对，
1: 享受自由的生活。有的人呢，哎呀，我退休了，我要到处去走一走。你看，咱们老爸老妈大舞台，
0: 对，
1: 原来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在我们舞台上展示自己。
0: 是，我觉得是一种好的生活态度。
1: 哎，
0: 而齐豫呢，再一次站在2026歌手的舞台上的时候啊，就是那份问他说：“你为什么还来参加这个舞台，参加这个演出啊？
1: 为什么呢？”
0: 他说呢，不想被年龄限制。
1: 哎，你看说的多好啊！
0: 他说：“我想重新定义一下70岁。”用实力告诉各位听友，70岁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个起点。
1: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画家，他是从70岁开始画画的，学画画，到80岁的时候成的家。
0: 是
1: 啊，成家是成为画家，不是结婚了，
0: 成为大家。
1: 对，
0: 其实关于人生态度、人生生活的选择方式啊，真的是不太一样。
1: 哎，
0: 那我们说完了刚才的齐豫，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下一位音响质检员。
1: 你看看，
0: 哎，
1: 真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选择也不一样。
0: 对呀，
1: 那
0: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来唱歌呢？
1: 为什么呢？
0: 我就想在自己最好的情况之下跟歌迷道别，我要一种体面。他不想被别人看到我年逾古稀，我唱不动了那种状态。

0: 台，有的人呢走向了菜地，
1: 对，
0: 哎，但是我喜欢走向菜地
1: 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健康，
0: 对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向你显摆一下
1: 啊，
0: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种菜了
1: 啊，
0: 不管是春季、秋季，
1: 嗯，
0: 还是夏季，都很开心。特别的好，鲜嫩的小芽，现在我们家的香菜已经长有一指长了，
1: 哎呀，
0: 嗯，
1: 我能想到的是你除了在体会劳动快乐的时候，你还可以免费收获你的植物。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种香菜吗？
1: 为什么？炒菜时借个味儿呗。
0: 对，
1: 徐小凤，凤姐，但是这个凤姐是乐坛的Number one 了，不是润到那个美国去的那个凤姐啊，这个凤姐呢今年77岁了，
0: 你看看
1: 她在2023年的时候呢参加了这个大湾区的音乐晚会，在唱歌的时候很多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这么大的年纪，音质还那么稳，
1: 对，
0: 你的麦克风是离那么远，是不是怕嘎巴嘴儿你出声啊，
1: 你是不是就是来配音的呀，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六公主知道是谁吧，
0: 中央六，
1: 哎，六套电影频道啊，就把这个彩排的视频呢就放出来了，
0: 哎，它是像讲故事一样的唱法，
1: 对，发声啊，运气的方式都不一样，
0: 所以说有的人呢他声音比较洪亮，
1: 是啊，
0: 他可能就离得远一些，
1: 所以说你不要质疑这些老的艺术家，他们真的是很有演绎这个德，很，
0: 对，
1: 他们就是以德为先嘛，
0: 拿得远不是因为假唱，拿得远是因为，
1: 所以说啊，咱们就来听听歌吧，他在大湾区演唱的歌就是风的季节。

0: 听越有味道，
1: 是吧？
0: 好听啊！
1: 哎，老歌就是耐听，是经典。再来听一首老歌，
0: 叫什么名？
1: 上海滩。
0: 这个我熟啊！
1: 啊，
0: 浪奔吗？
1: 是浪劳吗？演唱者叶丽仪。
0: 嗯，
1: 你能想到多大年纪了吗？
0: 这个
1: 唱这一首歌啊，
0: 嗯，
1: 你别管唱几首，
0: 对，
1: 没有一个唱的比他把上海滩演绎的更好的人。
0: 那把上海滩唱的感觉，能感觉到风云变幻啊。
1: 是啊，而且随着人生的沉淀，他可能对于这首歌每唱一次他都会有不同的

0: 谭咏麟号称年年25岁，但是实际上他今年已经76了啊，
1: 76了。
0: 对，你别看他76，现在还是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呢。
1: 这个有点不可置信啊，
0: 是吗？
1: 76岁，
0: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他就看不出他是一个老年人。
1: 嗯，就是身体永远 OK。
0: 是，所以说他每次在演唱会上也会唱《卡拉永远 OK》。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吧。

0: 山洪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要迅速断电，及时疏散，不要沿行洪方向跑，要听从指挥，及时撤到地势高救援。不可盲目下水，远离电线杆等危险源。城镇发生内涝，积水中行走，
1: 要防止跌入窨井。
0: 驾车出行，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防汛抗洪，
2: 就是谭咏麟的一首歌，名字呢叫做《卡拉永远 OK》。
3: 哎，
2: 时间来到了17:49。那说说今天最后一位歌手吧。
3: 好，
2: 这位歌手呢是香港的男铁肺，叫林子祥。
3: 哦，
2: 啊。
3: 刚才你一说铁肺，我还想，哎，怎么这么熟悉呢？这个你也相当的 OK 了。
2: 是啊，那稍后呢，有一首歌是《敢爱敢做》啊，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为大家来播放。
3: 哎，
2: 稍后呢还有好物要和大家分享。
3: 那必须得说说这个香肠的事儿。
2: 是，
3: 你看这个香肠，昨天就有朋友就说了啊，你说那个是阿列克谢红肠？
2: 对，
3: 我说对呀。有听友就问你，这个是不是正宗原产地的呀？
2: 肯定啊。
3: 嗯，
2: 你喜欢，你敢喜欢，你就敢买啊，你抓紧，
3: 要么就没了啊。
2: 是啊，
3: 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啊，咱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它是地道的哈尔滨本地生产的。
2: 嗯。
3: 是果木熏制的老工艺，
2: 哦，
3: 吃的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的味儿啊，不是普通的冒牌货啊。而且吃法呢特别多，数不完，不光能直接掰着吃当零嘴儿
2: 啊，
3: 切没有掰着吃好吃啊。
2: 是是，
3: 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拿它炒菜。
2: 哦，哎，我也喜欢红肠土豆片，
3: 我就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2: 哎，口里冒酸水了。
3: 对，炒个辣椒，或者炒大青椒，
2: 是真好吃，
3: 或者炒那个荷兰豆
2: 啊，
3: 或者炒菜花，
2: 哎，太好了
3: 啊，好像跟什么炒都能搭配到一起。
2: 是

0: 炒出来配碗米饭，那就一个字儿香啊，三碗米饭都不够用啊。
1: 对，
0: 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更方便了，我们家就有空气炸锅
1: 啊，这么方便，
0: 我特别喜欢用。你就把这个红肠掰开
1: 啊，
0: 170度烤5分钟，滋滋冒油。你拿出来再蘸点烧烤料，咱们锦州有专门的锦州烧烤料，那个味儿特别好，满屋飘香，香的人直迷。它是用的是猪前腿加牛肉啊，淀粉含量特别低，掰开全是实打实的那个肉丝儿，特别弹牙。你还有比如说你煮个面条熬个粥做个汤，切几片红肠扔进去，汤就变得鲜乎乎的。
1: 是
0: 早晨你蒸个包子蒸个馒头，你热两根红肠，热乎乎的早餐去，你看都能用得上。那这个时候朋友就问了，那为啥是5盒啊？
1: 啊，
0: 你看啊，为了让大家吃到这口正宗的红肠，我们专门争取到了端午限时福利，您记好了，价格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有多实在呢？现在下单3盒精致版B，适合口味清淡的朋友
1: 啊，
0: 不爱吃肥肉的可以吃这个。
1: 对，
0: 经典版的肥瘦相间的，哎，特别适合爱吃香的朋友
1: 哦。
0: 菜市场普通肉肠还划算呢。
1: 是，那大家想订的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我想买这款阿勒克谢红肠，
0: 哎，
1: 你给我订上。支持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如果说呢，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您可以选择下面的方式：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然后回复红肠两个字，会有链接，
0: 轻松搞定。
1: 是，
0: 库存呢是不多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再等这个价格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好了，今天好物呢也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也听了很多歌，听了很多年近古稀或者是年逾古稀老歌手们的歌曲，
0: 哎，听着是非常过瘾。
1: 对，但是有很多的歌手也希望大家用老一辈的姿态去坚守。坚守什么呢？包括音乐，包括你的一些传统，对不对？
0: 好，那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锦州人说了算，网友来当裁判，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动。活动以锦州话解说员选拔为核心，借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火爆热度，将特色乡音、足球赛事、文旅推介深度融合，打造出一场全民参与、全域展示的文体旅游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城区各大商超，端午专区早已布置完毕，成为卖场热门区域。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杂粮粽等口味齐全，散装、礼盒装品类丰富，满足市民自食、送礼等不同需求，选购市民络绎不绝。与此同时，五彩端午手链、国风香包、祈福挂饰等文创小件整齐陈列，颜值与寓意兼具，深受大人孩子喜爱。曾经湿地在大众的认知图谱里是一片看一眼连绵的芦苇便离开了，如今随着观鸟、生态摄影和自然教育的兴起，湿地正在成为文旅产业的新阵地。端午佳节将至，云南大理洱海龙舟赛将于6月17号到20号在希尔河正式揭牌启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在北京海新闻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0: 是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全市是中雨，南风4级。
1: 天全市是阴有阵雨。这是从早间8点到晚上8点啊，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飞。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各位。
0: 好嘞，
1: 明天，
0: 兔姐，什么？
1: 兔姐说今天我第一，
0: 你第一，
1: 明天你
0: 不掉的，
1: 妥了，不管谁第一来了就好啊，
0: 行，
1: 今天呢，首先还是给大家提个醒，
0: 是提个什么醒？
1: 说到保温杯，
0: 保温杯怎么着？
1: 现在有一句话呀，叫“人到中年不得已”。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保温杯呢是不少人的随身物品。保温杯适时的用起来啊。这个保温杯吧，你看，
0: 这话听着好像有话里有话，等你老了的是吗？啊，明白了。
1: 等你老了，如果保温杯用不对啊，有可能变成炸弹
0: 啊。
1: 这不是危言耸听。
0: 可先跟大伙儿讲个难的吧。
1: 浙江杭州有一位科矿嘛
0: 啊，
1: 你想啊，因为这热水，我们就觉得那个水可能不用全满
0: 啊，
1: 有1/3满，然后呢，拧上杯盖，然后好像涮杯子的意思啊。结果呢，这个盖子猛的就弹开了，这个杯身呢也随之炸开，导致这个柯女士双脚被烫出水泡，医院诊断是2度烫伤。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您如果要是涮这个杯子啊，拿凉刃入了墙内，崩到墙里面去了，
0: 跟炮弹似的。
1: 我们还有图片啊，就是看着挺危险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保温杯为什么会爆炸？咱来看看消防员做的实验啊。
0: 哟，我的天！
1: 这个实验之一呢，就是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很多朋友用泡腾片呢。因为就是有一些维 C 泡腾片呢，
0: VC 那个
1: 或者是有一些泡腾片可能就是作为清洁，他把这个热水跟泡腾片放在一起，然后存入保温杯里面之后呢，也是拧紧了杯盖，摇晃，在开盖的时候就发生爆炸了。
0: 当然
1: 我们说这是消防员大量的二氧化碳啊，剧烈摇晃之后呢，特别容易发生爆炸，
0: 是不是？
1: 实验之二是什么呢？就是消防员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倒入热水，然后加入了红枣和枸杞。谁的保温杯里有红枣和枸杞？来举举手。
0: 没有。
1: 浸泡一会儿之后，也是长时间的浸泡会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导致这个密闭的保温杯内部啊，气压会不断的升高。开盖的时候，这个热水就是它会产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个液体呢还会这个呈弱酸强酸性的。
0: 你瞧瞧。
1: 所以挺危险的啊！一旦喷溅的话，有可能化学灼伤啊，高温烫伤啊。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还提示大家
0: 什么？
1: 就是您要是用保温杯的话啊，咱别用保温杯装牛奶、豆浆、中药、碳酸饮料、果汁。这些东西不能放在保温杯里。
0: 不行，甭管是。
1: 提示各位啊，
0: 对，
1: 用保温杯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挺危险的。
0: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小时候保温杯质量不过关，所以说那个可能用着都没什么危险，而且那时候信息也不也比相对闭塞一些，出了事儿也不一定能传得开。现在啊，大伙儿一定要
1: 你男第一吗？
0: 对，
1: 兔姐你女第一好不好？都第一。
0: 这也争风吃醋，你说可咋整？
1: 欢迎铁锅炖大鹅。
0: 对，
1: 七
0: 星来了，
1: 棒棒哒，欢迎。
0: 提前祝你端午快乐。用刷杯子的刷简单刷雇佣雇佣就行了。但是兔姐就是无论如何那个你还得用，哪怕点一滴小白猫那逛的逛的往上用凉水一冲就行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嘴里边有很多细菌。
1: 你就是不要用太热的水。
0: 对
1: 啊，
0: 你要是用热水
1: 它烫伤了什么的呢？
0: 让我们跟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一起来听着那个脱口秀吧。然后我们再开盲盒，好不好？
1: 来吧，我们请北京海新闻的朋友一起来听。
0: 对，孙希他来表演的法务工作者。
2: 大家好，我叫孙希哈。我是。

一个公司法务，就是脱口秀急需的那种法务朋友。其实我工作有十几年了，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我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是法律庄严不可侵犯，但法务可以。那就约等于是我司的宁古塔了。就是领导对团队建设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啊，就有那种不得宠的，有犯过错的，有块头大的，有长得丑的，还有那种一看就特别讲义气但脑子不好使。然后有一个大哥，本来他不需要，经常就觉得恍惚，觉得自己工作在一个黑帮电影的剧组里。那时候我还有点清高，因为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211毕业的法学硕士。恩熙，你是不是融入社会融入的太快了呀？你也太社会了呀。然后你们也明白，我们虽然看着比较草莽，但其实都是公司里的弱势群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要债的时候特别紧张，想叫两个保安来陪陪我们，直接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公司也欠别人钱，保安得留下保护领导。然后催债真的太难了，尤其是法务催债，你们想一想，法务怎么可能要到债呢？我们脑子里学了那么多的法律限制，我们行动起来很保守的。就每次催债的时候，我都是以说服和感化为主，必要的大卡车拉着我往郊区开，我们就满满当当的站在那个卡车上边。那是我第一次坐敞篷车，我当时背着法律文书作为我的法律武器，其他人就站在我身后拿着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武器。我那一刻入戏太深，我都忘了自己是个法务，为什么只是疑似流氓呢？我们是哪儿露出了破绽？这句话也太否定我们的能力了吧，听着像我们 cosplay 流氓一样。然后当时警察就特别担心我们暴力催收嘛，我说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只是流氓，又不是法盲，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后来警察就让我们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嘛，然后就在填职业的时候我犹豫了，在流氓和法务之间不知道填什么。我以前从没想过流氓也会成为我的一个职业选项，那一刻悲从中来，就想起了老师对我的很多教诲，不是说好只要好好学习就不用干这个吗？然后那天我们是上午出发，凌晨3点才回家，第二天居然还要上班，就偶尔不小心要到钱，也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就有一次有一个债务人特别的配合，主动说要把公司这个月的流水都给我们还债，很感动，然后我就收到了500。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等那个万字？没有，只有500。他欠我们一个多，按照公司的规定，就每一笔还款都要准确的登记在总公司发放的债务登记表里。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填那个表嘛，我不知道他是以万元为单位的，只取整数，所以当我那个500输进去的时候，一回车就变成零，一回车就变成零，就真化整为零了。你知道我人活那么大，我小孙可真不错呀，都开始虚拟货币了。然后后来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把这个500填在了备注栏里。然后每到午夜梦回，你知道吗，总能看见这500，就质问我为什么500不能参与运算，为什么我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我就感觉我所有的努力就像这500一样，一回车就不见了，一回车就不见了，最后搞得我严重抑郁了。后来我就问我自己，孙熙，早知你把这500花了该有多好呀，是不是就不用上报了呀？公司虽然会因此而告我职务犯罪，但500块钱呢，连定罪的标准都不够呀。虽然公司会一直问我要债，但是以我们部门的那个工作量，几十年后才会要到我这儿。我都能幻想到几十年以后，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愣头青找到我说，奶奶，该你还钱了。而且我们都特别好奇表情，我凑过去说，要不你也把它花了吧。就当是奶奶给你的压岁钱。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1平方米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好了，这个收音机旁的听友可能不知道老姨吃的是什么，跟大伙儿说。
2: 很清甜，基本上就水果的本身的味道。
1: 清香。
2: 所以我说那每天开盲盒挺好的，
1: 嗯，
2: 是吧？咱上周是不是说了的？包括昨天都说说今天吃豆腐，对吧？你吃不上豆腐，为啥呢？他突然想到这个了，许是家里还剩那么几颗蓝莓，
1: 捡的，
2: 是吧？
1: 我整点声吧，因为我实在没话说了。
2: 耳鼻说乐哥乐老师抠不抠？大伙儿说呢？这两天看乐好像还行，
1: 我给大伙推荐了一颗金红肠，我可不抠那好物，我都给大伙推荐。阿雷克蟹红肠，就这个，有多好吃你就吃就得了。人家是哈尔滨本地7大这个厂家之一，那你还用说吗？也就是说，除了这7大厂家之外，别人做的都是哈尔滨风味红肠，只有这几个才叫哈尔滨红肠啊。阿雷克蟹的这个肉香、蒜香、果木什么？一个顾客，
2: 氨基酸欢迎啊，欢迎夏夏。班长说真比关老板强多了。
1: 是，
2: 谁还没有个优点呢？是不是啊？
1: 你看看，大伙儿都说这俩人唠嗑唠的，一个说前面老窝子，一个说跨过老窝子，这唠不几句。
2: 什么呀？
1: 看天儿吧。
2: 看天儿。
1: 明
2: 天下雨啊。
1: 明天下雨，那我还剩点豇豆，我给你找了不？苦瓜让我扔了，都已经烂心的了。
2: 还炒肉啊？
1: 行，但是我还没有葱，又忘买葱了。其实哇哇大雨也是，其实事儿还多。
2: 哎呀，行，
1: 青灯客哪儿去了？谁认识青灯客圈的一家？给他私信一下，惦着他呢。
2: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1: 啊，
2: 谢谢大家的光临。
1: 青灯客又心情不好了，怕的就是心情不好。
2: 欢迎暖宝宝，拥有快乐。M 先生，孙老板
1: 是顾客，顾客来了。古话说得好，富贵莫过帝王家。你觉得爱新觉罗一妃？
2: 你看爱新觉罗一妃的大项链。哎呀，我这不是为了配合这碗特别好喝的酱奶。这撞奶吗？
1: 拿好啊，
2: 清甜味儿还行，就是我们乐了一片心。
1: 一会儿我也给大伙儿展示一下老姨的作品，因为吧，我每回做菜都不带主食。
2: 昨天我吃那个豇豆炒肉没有主食，各位都看见了吧？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说呢，我愿意那么就是直接吃菜，怎么吃还不咸，是吧？挺好的。但是就巧了，你说今天做了一锅馒头，做了几个花卷，
1: 你看这就是我们上班早的结果，这哈气闹的。
2: 欢迎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欢迎尾号6115，
1: 每天都是老姨吃，我看着。
2: 旅居才艺一哥，欢迎您。
1: 其实我也吃。
2: 下午宽哥说没有金项链吗？一起戴呀。

0: 金包银呢、啊。
1: 欢迎佳宇，
0: 来吧，我尝尝老姨的馒头。
1: 欢迎歌友，
0: 我吹老姨包的馒头好吃，吹有20多年了，这一闻就变肥发的，好吃。
1: 因为我这个花卷做，
0: 属于这种人，啥玩意好吃，籽儿就分泌口水，压根酸，好吃。
1: 我还是挺愿意做这个面食的、嗯、尤其这个像馒头这类的哈，
0: 刚刚时尚，
1: 这挺有意思做的。
0: 为啥说每次我做菜都翻车？你看老姨的馒头蒸得非常好，
1: 我这里面有一个有圆馒头、方馒头，还有一个花卷、嗯、
0: 都熬成啥样了？
1: 我想我是吧，咱不能这两天净吃人家刘小乐的呢，是吧？刚好今天家里蒸馒头，干脆我来吧，是吧？乐，
0: 别说那话。
1: 这小鸽子点亮粉丝团，这是你乐哥做的蓝莓撞奶，嗯，
0: 嗯，
1: 他现在吃的那个，
0: 这老姨蒸的馒头，
1: 嗯，我今天做的馒头，
0: 嗯，
1: 一种爱好。
0: 其实说，兔姐给他起的名儿，七撞奶改名，馒头虚抛的这么大馒头一捏，嗯，没意思。
1: 礼尚往来，这我都特别懂。
0: 没事，
1: 人情世故上，这大伙儿放心。嗯，
0: 别说那话，我不乐意听。
1: 静心，老姨是不是没想到今天盲盒不是菜呀？静心，你别瞎说实话。
0: 嗯，他说啥了？
1: 班长说明天说的对。
0: 嗯
1: 行啊，那你就这么吃啊？要不你喝两口奶，你怎么的？
0: 行，我喝奶行。
1: 嗯嗯
0: 嗯。
1: 你看你早说呀，今天如果我知道不是这个，我再炒个菜好了。
0: 别说那话不爱听。
1: 这是你看你这心有灵犀差点。
0: 我跟大伙儿来分享一段那个啥脱口秀，翟佳宁的偶像剧不是法外之地。
2: 非常感谢啊，庞博哥给开场。你们总是用这个笑声自由，谁说乡村爱情的？很讨厌你们用这个笑声质疑我。哎，我看今天来的现场大部分观众都是女生，我感觉我看偶像这个段位比你们都高。给各位举个例子，就一般观众都不一定看过那偶像剧，你们谁看过那叫《帅气和尚爱上慢的》啊？哎，我跟你讲，各位男观众啊，就这种特别甜、特别浪漫这种爱情剧，回去多看一看。这种特别甜、特别浪漫这种爱情剧里边那个爱情和如刁难他，不知道为啥二度一蹦来男的给我抢他，你看他爱他，他就不爱你，是给我抢他，最后兜兜耳四十厘还是我最爱他的。哎哎，相信我朋友们，哎，对，宋焰，男主角叫宋焰，相信我朋友们，24年如果只能选择一部偶像剧重温，就选我的《人间烟火》，我都15年没见过那么硬核的偶像剧了。宋焰啊，男主角宋焰。我就是从第二集1分42秒开始，我叫宋焰，火焰的焰，哇，这头没看见啊，哇，我立马充值了5年的平台会员了呢。上一个哪有这么兴奋的，还是15年前的慕容云海了呢，这才叫电视剧，真的。我都特意查了一下，说23年评分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叫那个什么《繁花》呀。你们看《繁花》了吗？
3: 《
2: 繁花》虽然很优秀，但是豪华饭店一个洗浴中心都没有啊！怎么可能呢？什么东方巴黎的不卫生啊，那玩意儿！开玩笑哎，但大家能从我这整体气质看出来吧？就我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想吃爱情的苦就不那么太容易
4: 的。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谁？
2: 完了，可心会犹豫3秒是吧？拽着男主角的手就跑了。现场高朋满座，好几百人，一个拦着的都没有。真的，就每次我看着我瞧到不利，那你男人的行为，我告你重婚罪，咱不过分吧？你别光盯着脱口秀，那偶像剧也不是法外之地呀，这玩意儿。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这男二的干什么？有人来抢这新娘，抢可心，我看了10多。朋友们，接下来啊，请允许我给大家就来小段无实物表演。就我感觉，如果我是那个新郎，有人在我的婚礼现场跟我抢新娘、抢可心， 我感觉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正常反应啊，就321 action 啊，就你放开他，翟佳宁你放开他，可惜他根本就不爱你。我今天大喜的日子，我也不想动手，我跟你讲讲理行不行？兄弟，真的，哎，我今天早晨3:30我就起来了，兄弟，化妆梳头，摄影师给我照相，跑一家接亲，抱上婚车，折腾到现在9:30了，兄弟，6个小时了，我马上就要亲嘴了。你跑来告我，你不同意啊？兄弟，你知不知道人缺乏睡眠的时候，脾气都不好啊？这是第一点，兄弟，哎，我不打人，我不动手，我跟你讲讲理啊。兄弟，就这场婚礼，我爸妈我张罗了10个月，花了好几10万办的，兄弟。兄弟，来你自己往下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那菜都吃一半了，那都，那白酒都下去半瓶了，那后面大爷开始打包盒装菜了。你跑来告我，你要给我媳妇领走，兄弟，真的，兄弟。

0: 站好别动啊！没完，听见没？别走，还有那颗心，死活不跟我结婚了，不跟我过了是吧？佳宁，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祝你幸福。你把嘴闭上来，你祝我幸福，你赶紧来，把你闺蜜电话号码赶紧给我来。气死我了！我刚才过来了，你祝我幸福，你俩是不是给我搁这仙人跳呢？真的，我告诉你，可心，今天我走，你把嘴亲完再走，听见没？气死我了，真的。但是最后我嘱咐你一句啊，你想走可以，把份子钱全给我留下，我也不干别的，我去黄河路开个洗浴中心啊。
1: 你看，我哪知道，你想说就说呗。嗯。但我昨天那个脑筋急转弯，大家想到了吗？
2: 也对，
1: 昨天那个答案没有。
2: 刚才明天还说呢，咱先聊脑筋急转弯，完再说。
1: 昨天那道题大家还记得吗？
2: 公布答案。公布答案。
1: 班长说。
2: 行啊。
1: 嗯，锦州的，嗯，锦州，锦州的，
2: 嗯，你知道吗？
1: 欢迎您啊，嗯，扭转乾坤，出利民，平平安安，这个、我都看到了，谢谢大家的光临。嗯、
2: 对对对，啊，都有上这儿来就云吃，嗯，还有这个呢，
1: 我这绝对礼尚往来。你看我吃两天，我就。琢磨你不能总让刘小乐破费呀、啊，是吧？
2: 别说那话，不乐意听。
1: 那么我不爱欠别人的，嗯，
2: 是不是？嗯，欢迎那个唐风禁运，你是不是山西人呢？是不是？谢谢过客啊！哎呀，帮我拿说，记得呀。
1: 说梁山伯和祝英台是被谁拆散的？嗯，经过一宿了。
2: 我有人给我提醒了，
1: 还没有答案吗？
2: 我猜是小猫。
1: 小猫？嗯。怎么呢？
2: 梁山伯、祝英台，他俩不化蝶了吗？小猫扑蝴蝶吗？你看看，脑筋急转弯儿。嗯。兔姐说被我拆散的，
1: 轻转身说是法海。嗯。转身，你是认真的吗？
2: 嗯，他是人，他起码比小哥子认真。
1: 来吧，咱们公布答案好吗？大家，
2: 嗯，
1: 嗯，
2: 啊，
1: 也想知道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哈。
2: 对对对对，
1: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被谁拆散的？
2: 嗯嗯，没懂。
1: 被一头牛
2: 啊。
1: 嗯
2: 啊，你看看鹤，
1: 请转身说为什么哈？嗯，为什么呢？牛啊，
2: 嗯，
1: 牛有什么呀？有犄角，对吧？嗯嗯，然后呢？
2: 顶啊！
1: 好了，
2: 这你还种香蕉的，天天踩香蕉皮。
1: 你看，你多念几遍这道题，你就明白了。
2: 顶梁柱。
1: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被谁拆散的？被牛。
2: 嗯，
1: 为
2: 什么
1: 呢？
2: 因
1: 为顶梁柱。
2: 嗯，人了。得有十多个是新朋友，那啥，嗯，这个就是破闷儿玩呢，别管是啥啊，嗯，
1: 就是开心，
2: 是开吧，嗯
1: 嗯，你是脑筋急转弯或者叫冷笑话都行，
2: 冷笑话吧，嗯
1: 嗯，
2: 好冷，来吧，大
3: 我说我怎么变帅了呢？不是我不信这种东西，但那天我确实看着了，我说大师，你说的是他身上这个玲娜贝尔吗？这个。参加节目之前，我就在大连讲脱口秀的。那个我们脱口秀俱乐部叫会笑喜剧，我们剧场所在的那个商场，曾经一度排进过全国前十，在刚刚改革开放，一个月房租老免房租，现在商场都快欠我们房租了。那个就那个我们这个地方干喜剧厂牌都浪费，你知道吧？地方不要钱，水又多，干什么喜剧？应该干洗浴啊，真的。我妈问我剧场干的怎么样，我说、流水还不错，流水蛮多的。我们那个商场保安大爷都60多岁了，商场一到9点准时关灯，大爷要睡觉，监狱都9点半熄灯。商场没啥人，开的都是一些山寨店，什么汉堡皇，卖的是保皇派，我还有霸王茶铺。我说霸王是宿管阿姨嘛，8点40茶铺9点熄灯嘛，就是。管背面写的是北京欢迎你，我老不要紧，我是第一次在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看见那种卫生标语，禁止随地大小便，这不是印度商场吗？下面还有违者罚款500，举报者奖励500。你就仔细想一下这个事儿，你只要举报自己足够快，这个地方就是个厕所呀。
1: 几斤？
3: 他就是有500块钱押金就是了，而且那商场电路老化，老停电。舞台上有我们一个灯牌，写着我们的口号，叫“拭目以待”，一个惊叹号。停了3次电，上面字儿全灭了，就剩一个了，赶快跑！
0: 啊，鬼飞灯，你知道吗？鬼飞灯。
3: 整个5楼就剩我们一个脱口秀剧场，旁边还有个鬼屋了，密室逃脱。就这个地方干密室逃脱，出来的人都懵了，说我这是逃出来是没逃出来啊？头啊，我扬着头讲呢，我用余光呢看着第一排这个白无常，我一边在这讲，一边在那，我说哥们儿，那个脱口秀是可以笑出声的，没有关系。黑无常在旁边说：“不是啊，哥，你踩到舌头了。”现在很多人想。

动了。这厕所，他这是不让上厕所吗？隔音不好，他们也能听着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全是笑声，鬼屋里，鬼屋里一个鬼，呜，我死的好惨呀、啊，这边，哈哈哈哈鬼都急眼了，在那砸墙，你他妈能不能小点声？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鬼打墙啊。我们给他们凳子偷了，他们吊死鬼吊不上去了，只能站在地下演个死鬼。但是我们这边是 stand up comedy， 他们那是 stand up ghost， 阎王爷和他的朋友们。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阎王殿上，一排小鬼给他磕头。我一看，我你这单位还是个科研单位呢。真的，剧场旁边是鬼屋，真的特别魔幻。有一次我走员工通道，我一开门，阎王爷和个女鬼那孟婆在那贴贴呢，他俩是办公室恋情，聊斋志异都。我们和鬼屋很像，都是需要那种观众的及时反馈的，但又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一个梗人就笑了，他们一笑人可能就梗了。而且观众一害怕就打他们，阎王后来就是把个男的吓急眼了，叮咣把他一顿打，老板报警了，警察都懵了，谁给阎王爷打了？这是猴吗？现在的。本来就黑，你都插我屁股上了。阎王爷被打就离职了，给孟婆也带走了。他们那就那一个女生，没有办法，老板戴了个头套去演孟婆了。老板1.8米，戴眼镜，山东人。哎呦我操！而且你这个奈何桥上怎么这么黑呀、啊？老板说：“对呀、啊，我也不知道哪个人给我灯拆了。”我说：“啊，那太没素质了。那你换个灯呗。”他说：“我也想换，那个人给我凳子也偷走了。”我说哥，你灯丢了，那肯定是猴子干的。他歌里都唱了，噔噔噔噔噔。

0: 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
0: 秘诀，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4: 哎，谢儿你好。
3: 生殖器官发生的一些病损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4: 对。
3: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楚老师能够仔细的跟大家讲浊毒和浊气之间

0: 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是不是就可以
1: 有毒害的排不出去的代谢不掉的，那这个叫什么中医当中呢都

0: 它是属于蒸腾弥漫，像喷雾一样，也就是脾胃吸收进来的营养转化的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肺的这种什么宣发功能，像喷雾一样向上向外向四周，它能够疏散到全身呐、啊，这叫宣发嘛。
1: 嗯嗯。
0: 啊，那速降是什么呢？就好比说给下水道排水一样，肺脏吸进来的清气啊，然后转化成水液啊，然后呢向哪儿向下，向内输送到肾和膀胱。如果说一旦这浊气过重阻碍了肺的正常这个宣发和速降的能力，那咱们整个肺的一个气体交换就受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总有这种呼吸急促、憋闷、呼吸不畅啊，这些症状就会有形成了。如果说浊气过重聚集困住脾了，那咱们脾的生清功能就丧失了，胃的降浊功能就失常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胃胀、不消化，有这些症状。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呀，啊，你还查不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病变，还没有，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呢，可能在西医那儿呢，他也到底说出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1: 对，很多人这样，
0: 啊，是吧？他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但是找中医看就明白了啊，就是浊气困脾。浊气过重弥漫清窍，或者是浊气过重阻碍肺的气机，导致肺的宣泄能力，包括呢阻碍心气交换，心阳不振啊，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症候，这都属于症状。所以说这个浊气聚集过重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对吧？你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通过症状来体现，
1: 嗯，对，还真是这样哈，
0: 啊嗯。
1: 很多时候大家身上出现的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吧，
0: 嗯，
1: 比如说难受啊，吃不下饭的，睡不好。
0: 嗯，
1: 做西医检查真就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0: 对吧？
1: 没有一些叫实质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0: 对，
1: 嗯，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这自个儿知道。
0: 对
1: 啊，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嘛。
0: 对对，
1: 哎，但是我们这听楚老师一讲解，这中医从浊气的角度，哎，一下子就给解释清楚了。
0: 啊，没错啊，所以说中医的智慧叫啥？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本质。
1: 嗯，
0: 啊，也是透过现象去找这个原因。所以说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什么？就浊气为症。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那么浊毒成病又什么意思呢？我之前节目也都讲过，是吧？就身体当中所有的不好的这些毒害的物质，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摒弃，要把它排出去的。你像中医当中讲的体内的湿邪呀，痰饮呢，淤血呀，啊，西医讲什么呢？说有血栓斑块了啊，有多余的这种坏的胆固醇了，啊，过高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对吧？血液当中大量的一些细菌啊，一些病毒啊、炎症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啊、过氧化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浊物。啊，那这些浊物，它是不是给咱们身体时间长，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损害呀？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中医要具体讲什么呢？它就是毒，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毒害的物质。所以这个毒害物质一形成之后呢，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的侵袭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咱们身体这个各种这个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糜烂、坏死。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讲细胞嘛。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脏器组织都是细胞所构成的，那细胞你想想，长时间受这些浊毒、这些毒害的物质的破坏、毒害侵袭，你说细胞是不是会加快它的老化、病变和死亡啊？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组织器官不就会发生病损了，甚至咱们很多器官的结构都发生改变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浊毒成病，也就慢慢到最后会发展成各种病损呐、损伤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浊气啊，还是说这个浊毒，怎么办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如果说让他们在身体当中越积累越多，一定会让咱们身体的症 就是各种症状这样的浊气。

0: 这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浊气生浊毒，浊毒能滋浊气。
1: 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
0: 对，
1: 滋养的滋是
0: 哎，
1: 吧？
0: 也是滋生的滋嘛。
1: 滋生的滋，
0: 但是咱要理解的是滋生了，它肯定不是滋养，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啊，大家记着，浊气能生浊毒。首先，浊气咱知道了，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咱们存放衣物或者存放粮食，时间长了，它会不会滋生霉菌呢？
1: 会，
0: 啊，
1: 我不记得了，是0.1克还1克呀？说就致命
0: 啊，当
1: 了。
0: 然了，因为这是属于严重的致癌性物质啊，致命的啊，所以说它容易滋生啥？有黄曲霉素这种毒性的物质。你想想，你看这是道理是不是就解释通了？也就是在这种浊气的污染下，看得见、摸得着，能够非常直观的，我们能知道说浊气能产生浊毒的现象了。那如果说想想，如果浊气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浊气之后，生成了大种浊毒之后，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有人说了，哎呀，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呢，你看身体当中很多营养物质，血液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血液当中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你像胆固醇、脂肪、糖分，是吧？各种微量元素等等。本来这些物质啊，它都是好的，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咱们所有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所运转的。但是，一旦体内这个浊气太重了，弥漫污染以后，就像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水，啊，遭到污染了，让咱们体内正常好的，那你说这一旦变成毒了，你想想咱们的组织器官，或者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啊，被这些大量的浊毒长时间的毒害迫害侵蚀，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1: 对，
0: 就像这个胆固醇，这是人体咱必须的脂类物质。也是细胞膜重要成分，血液运送到所有的各个细胞当中，给细胞以营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胆固醇是以蛋白质颗粒的形式运送到细胞当中被吸收的。但是如果体内的浊气聚集的过多过重，弥漫于血液，这浊气就像一坨浑浊的这种雾霾一样，好的这种胆固醇在这种浊气的环境污染之下，慢慢胆固醇就变质了，就变成坏的胆固醇了。然后呢，就变成啥了？细胞所消耗不掉了，也吸收不了了，滞留在血液当中啊，咱叫啥呢？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质脂类的沉着物了。
1: 长斑块了。
0: 对啊，时间长了，越堆越多，越粘越牢，血管粥样硬化，血管斑块，慢慢的堵塞血管了，血压也高了，甚至发生心梗、脑梗的隐患啊。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胆固醇它是坏物质。它是正常的细胞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由于被过多的浊气的污染以后，它就变质变坏了，它就变成害的东西，毒害的物质，不是好的了，把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了，破坏了血液环境，破坏了整个血管，包括咱们所有的脏器都会遭到毒害和破坏，进行损伤，发生病变。还有的人，你看，他总纳闷说："我这好好的，怎么为啥就长出了各种？"结节儿，你看现在各种结节儿的很多，是吧？甲状腺有结节儿的，乳腺结节儿的，肺结节儿的，甚至长一些瘤子，长一些大量的浊毒，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像一块新鲜的猪肉，是吧？你要把它放到干净这个冷藏柜里面，它就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但是你想想，你要把它放到污浊肮脏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产生这种大量的浊气，浊气弥漫，困重于这个腐蚀这些猪肉，这新鲜的猪肉很快就会发霉，就变质了，那吃了要命的就变成毒了，不好的东西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浊气的淤积对脏腑器官的破坏影响，和我刚才举的例子，这都是一个道理，它都是从浊气到浊毒，从浊毒再到浊气。它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你看这个，你看爱生气的人，他为啥愿意长不好的东西？因为生气这个气，它就不是好气，它就是浊气呀，痰浊液，这。

0: 这些东西呢，困重固化之后流不动也化不开，最终变成了什么？就这种硬邦邦的结节，增生包块。
1: 还真是哈，而且现在我听说很多人，他得了一个，他就去检查，可能还有别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人特别爱生闷气。
0: 是这种浊气的淤积化为毒，浊气本身困重，所以说呢，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浊毒物质，它逐渐的凝固变硬，它慢慢就形成结节，慢慢就形成包块
1: 嗯，
0: 了。
1: 这回明白了哈。你看，楚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直观了哈。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啊。您之前你就说了，说浊气为正。哎，人体如果说浊气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有症状的反应。
0: 对，
1: 但是你看，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他没什么症状，他就是到。
0: 这个浊气为正，啊，说身体里面这个浊气啊，一旦聚集严重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症状。
1: 对，他得有点表现
0: 对，
1: 的。
0: 但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明长了这些什么结节、息肉啊、增生啊，却没有什么之前的一些感觉呢？首先咱得明白啊，浊气生浊，两天突然间就形成了。它肯定是在一点一点在咱们身体内让一些物质，它是逐渐发生一个毒变，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刚开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些浊气的淤结，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化生大量的浊毒。那么有没有症状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咱们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些微弱性反应，会有的，不是代表没有。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症状很微弱、不明显呢，他联想不到，所以说呢，他平时也并不会在意。
1: 就说他自己没发现
0: 啊，
1: 这个症
0: 对，
1: 状。
0: 他可能偶尔的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症状，但是他可能认为跟疾病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问题没产生太多的联想，不代表没症状。我刚才一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症状是比较轻，是微弱性反应。啊，所以说他感觉他刚开始是没症状的，你像比方说这个，你看甲状腺这个有结节的，如果有的朋友你留心的话，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啊，偶尔这种胸口啊感觉，哎呀莫名的有点发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是情绪啊特别容易烦躁的情况。
1: 那您讲这个症状，生活当中太常见了，他不见得能当回事儿。
0: 他不往上联想啊。
1: 对，
0: 对吧？你包括乳腺有结节的人，生理期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乳房有微微胀痛感，你看很多女同志，她感觉这也正常，
1: 正常，
0: 是
1: 这
0: 吧？
1: 经期嘛，有点胀
0: 对，
1: 痛属于正
0: 她
1: 常
0: 感觉也
1: 嘛。
0: 正常，她不会理会呀、啊。你看胆囊有息肉的，她在之前她一定是有过这种两肋之间有发胀的感觉，或者早上起来嘴里有这种发黏发苦的情况。但是你看这些小症状，是不是大多数人也会觉得不会理会她呀？
1: 不疼不痒的，
0: 对不
1: 耽误
0: 对？
1: 吃喝的，
0: 是
1: 是吧？
0: 吧？他不会往病上去联想，所以说他就不在意，然后他就感觉，哎呀，我这刚开始也没症状，怎么一检查出病了呢？所以就完全忽略了啊，就是浊气在开始聚集，它得聚集到一定时候，逐渐的再到浊毒的一个转化，它不是说在几个小时几分，他忽略了，他认为是没有症状，实际上是一定是有症状形成的，是有预警信号的。而且随着这个浊气呢，你积累的越来越多，开始化生大量浊毒了这浊毒一旦形成了，你想想，只要是毒性的东西，那破坏力肯定大呀。对咱们血液呀，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西医话怎么讲呢？西医说你症状刚开始不明显啥，因为它小，可能还没压迫到神经，没有刺激到周边的一些脏器组织。他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他不疼不痒的，所以说你就没有任何发生过预警的信号，只是什么，被咱自己都忽视了，
1: 这些症状可能在生活当中相对也容易发生一些哈，有的
0: 对，
1: 时候就确实没当回事
0: 他
1: 儿。
0: 可能联想是熬夜了没睡好觉，是
1: 对，
0: 吧？他可能联想是这两天干活累着了，他可能联想到，哎呀，这两天可能是谁谁谁气着肺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要么囊肿了。要么有硬化了，要么有结节了，是吧？各种各样的损伤都出现了。这时候说明啥？那就说明已经产生大量浊毒了，已经对你的脏器进行实质性的、器质性的一个损伤和病变了。

0: 所以说这时候你症状明显了，你一查才知道坏了，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建议大家伙儿，我说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呢，学会学好呢，我教给大家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整体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它当成日常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天天保持坚持去做，天天练习。那咱们练这个吐纳最终核心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随时随地的帮我们能够主动性的就能够排除体内淤积的浊气吗？只要有，就能快速的把它呼出去啊！吐纳吐纳吐的不就浊气吗？不花什么钱，这多好的方式啊！所以要养成习惯，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偶尔做一做，一定要坚持去做。我昨天也讲了，因为浊气怎么的，它是无时无刻，它是都存在的，我们随时都与浊气打交道啊，对吧？咱们任何人都逃之不掉，你避之不开呀。也就是说，所有的浊气，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体内都可以不断的产生和形成的，所以咱们必须得随时练吐纳，经常练吐纳，把浊气排出去。你说咱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当中，外界的空气环境，一年四季的40变化，气候更迭，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邪气，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入侵到身体当中啊？这不都属于浊气不好的东西吗？不光是外界的，咱们身体内源性的，我也讲过。精神情志的变化，情绪的影响，经常的暴躁、愤怒、压抑、抑郁，忧思，包括咱们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生冷的、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东西，进入脾胃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啊，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代谢排不出去的，或者咱们吃的一些本身就不干净的，或者有毒害杂质的这些东西，它在咱们体内。这些浊物慢慢的发酵、预制越来越多，堆的多了，它逐渐不就变成毒了吗？那这些毒物它逐渐产生，是不是就是产生不好的气体，就会产生浊气呀？而且这浊气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慢慢在身体当中日积月累，逐渐的就聚积呀。只有我们平时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天地的清气，呼出脏腑聚集的浊气，才能让身体始终保持什么？充足充盈的清阳之气，还能把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排干净。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就可以避免浊气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是不是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对不对呀？
1: 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如果聚集，
0: 对。
1: 哎，没有浊气呢，自然就没有浊毒生成
0: 了。对呀，
1: 哎，那这不就是避免了各种器质性病损、病伤了吗？
0: 对。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浊气生浊毒啊，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都能理解了。那您说的叫浊毒滋浊气，
0: 这浊毒的堆积形成，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毒气，就是浊气。就像家里面，我总举这例子，这是最好理解的。你放时间长了，剩饭剩菜它就变质了，变质就发出这种馊味儿。
1: 对，馊了，
0: 是吧？这馊味儿就是浊气。那变质的剩菜剩饭，它已经变质习惯不好，它总喜欢这个暴饮暴食的，是吧？肥甘厚味的一些东西它吃的过多，脾胃它运化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会滞留在胃肠当中，没有被消耗掉啊？还有一些转化到血液里面，血液吸收不了这么多过剩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也都会滞留啊？那时间一长了，你想想，比方说胃肠当中大量的食物剩的消耗不掉的与胃酸融合了，它就会发生腐败变质。那这些腐败变质这些食物残渣，是不是就浊毒不好的东西啊？它是不是就会散发出这种浊气不好的气体呀？肯定会呀。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脾胃产生浊气以后带来的症状，因为浊气生症状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胃脘里头让人感觉到，哎呦，总有胃胀、嗳气、反酸，饭后感觉撑胀、食欲减退。那浊气如果郁滞在肠道当中，可能就会发生腹胀、四肢无力、情绪烦躁、睡不踏实等等这些不适症状。是吧？那浊毒它也没闲着，它一边在滋生浊气，同时浊气在滋生浊毒，它俩在开始互相的转化。那浊毒对组织器官就开始进行这种毒害和破坏了，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 啊，它俩相互相生，
1: 这恶性。

0: 循环，
1: 这不恶性循环吗？
0: 嗯，
1: 啊，那你想想，这病是不是一直它就不好啊？症也解决不掉，病还越来越重，这不就久治不愈吗？
0: 对，
1: 啊，你像常年的很多人说老慢支、老咳喘，啊，肺里有痰浊病毒感染的，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导致肺脏当中啊，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了，产生浊毒了，不及时清理了。浊毒一边破坏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些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症状，胸闷、咳嗽、痰多、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掉，啊，浊气还在继续的不断产生，是吧？浊气排不出来，再产生浊毒，还这句话，它就是反反复复，啊，你生我，我生你，反复的化生滋生，所以说这病它肯定的。他就是解决不了啊。
0: 嗯，程老师，我也听明白了哈。虽然说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两个词儿哈，但是好像它又是两条线。
1: 嗯，
0: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0: 哎，是可以相互的转化的，
1: 不是平行线，它是交叉的。
0: 嗯，可以相互的加重，
1: 嗯，
0: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对，
0: 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病症总是反反复复，那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吧？
1: 哎，浊气越重，浊毒就越重。反之来讲，如果浊毒越重，它浊气也越重，
0: 嗯，
1: 就这么周而复始。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花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在讲这两个事儿，它俩一个互生互化的事儿，就让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啊。千万你可别觉得还是病变、病损、损伤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所以说，你一定想办法从源头讲，得把这浊气怎么了，先给它灭了。
0: 嗯，
1: 你不灭的话，它早晚会烧成大火的，它一定会形成浊毒嘛。给咱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破坏吗？哎，所以说呢，可千万别感觉哎呀有点浊气了，身体有点难受不适的问题，没有啥实实在在病变就不当回事，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之前这个我们搞义诊的时候啊，我接触着一个男性同志啊，60多岁。这患者他主要毛病当时怎么讲呢？他俩总是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人性格脾气不太好，气性也大，总爱生点闷气儿。啊，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去没去医院做过一些相应检查？他说查了，心脏啊、肺呀、包括血液都查了，血管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他说呢，血管有点狭窄，是轻微的，啊，还有点脂肪肝，但问题都不大。那实际上从我们中医角度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啥，就是典型这种就浊气为症。主要还是症多，就浊气带来的。浊气呢，聚集于上焦，气机不通，所以胸闷嗳气。本身他越，所以当时你看他找到我，告诉他的方法什么呢？我说你就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啊，有专门疏肝的叫虚字诀。我说你回去经常练这个吐纳方法，把这浊气都给他排出去，你以后就不会出啥大事。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把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啊，因为啥呢？他说对我这套方法他不太相信，结果怎么样，也就多说也就半年左右吧，这患者最后呢又特意过来找我。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个不光的这个胸闷气短严重了，还有头晕恶心、手脚发麻、身体消
0: 出有毛病了，
1: 是吧？
0: 嗯，
1: 对吧，他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了。所以当时很后悔，哎呀，说当时我没听你的啊，没有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浊气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它排出去，慢慢的越积越多，最终化成大量浊毒
0: 一过程哈。
1: 嗯，
0: 那楚老师您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您应该如何去治疗它呢？
1: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说你必须现在得听我话了，你得每天马上的你就去坚持做呼吸吐纳，做虚字诀这套吐纳方法啊，浊气生浊毒，浊毒又滋生浊气，反复恶性循环，怎么样啊？他是不是症状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对，
1: 病损也越来越严重，逐渐就发生了，血液、血管、心脏、肝脏被浊毒的侵蚀、迫害、毒害都造成破坏，形成病损了。所以说，我说你得必须一定要坚持细清吐浊，只要你长期的去坚持做。啊，我说你看吧，很快你这种胸闷、头晕呐、手脚麻木、恶心、厌食等等，就这些情况，逐渐就会消除的。而且这浊气不断的往外排，排出去以后呢，你想想，浊气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生成新的浊毒了？ 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这些浊毒，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那咱们是不是得通过方法的把它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它还是不是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破坏咱们的器官呢？
0: 嗯，
1: 那这些以前沉积的浊毒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药物的方剂去配合了，因为浊毒是都属于浊毒物质啊。

0: 能看得见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我告诉大家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吐纳把它呼出去，说也大家不能信，对不对？它理论上实现不了，它成立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实质性的浊毒物质，你就得结合什么药物的方剂了，你给它清出去。而且在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也给他配这个专门清除浊毒，而且并能同时进行损伤修复的这个中药的方剂。按照要求，我说一定要坚持服用。就这么的，这患者这回听我话了，一边呢每天坚持练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他自己来讲呢，那对我这种感激感谢的更是无以言表的。他说啥？他说："哎呀，我遇到你之后啊，哎呀，我才知道我这情况啊。"是怎样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我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解决是对的。而且他想都没想到，他通过我的方法，一边做吐纳，拍浊气，你这套方法呀不行不见好，那我就得考虑支架了。这回好了，2个来月以后给他带来的真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了。为啥？就听话照做。结果人一直到现在状态特别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认清了浊气和浊毒的关
1: 和福气。
0: 哎呦，您过奖。
1: 在寻找健康的这条路上，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也有了方法了。啊，希望就在前方。
0: 对，咱共同努力呗。
1: 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0: 好。
1: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留给听众朋友咨询问题吧，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着急，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0: 哦，可以，可以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
3: 很值得人敬佩。
1: 您太过奖了啊！就喜儿呢，帮助老年人呢，那是因为我成长环境当中受到的影响啊。我小时候呢，得到很多老人的关怀和养育，我才有了今天。所以现在呢，我是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更要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嘛。
3: 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一定会有更大的福报的。我这些天听节目，听到楚老师讲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能调理身体，真的感觉很新奇
0: 啊，是吧？
3: 楚老师啊，我以前没听过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我一般我还很感兴趣，我想试一试，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看看我应该怎么练习。
0: 哈，你说说情况。
3: 我大概是7-8年前吧出现的症状
0: 啊，
3: 最开始吧只是啥呢，偶尔的吧，哎呀，会有一点点的僵硬
0: 啊，
3: 活动1-2分钟吧它就好了，后来这毛病啊逐年的就加重了
0: 啊，
3: 现在双手的手指头、两个手腕还有那个膝盖、脚踝这关节都会持续性的肿痛
0: 哦，
3: 哎呀，现在这关节已经出现轻微的变形了，那医院大夫说我是风湿性关节炎，我去不了根儿。我吧担心病情再继续加重以后，不管是遭罪吧，还会影响活动啥的，你说出不去门啥的。你说残疾了吐纳的方法，我如果每天坚持做的话，我的风湿病能不能有，对我风湿病能不能有帮助？
0: 首先这样啊，我跟你非常客观的讲啊，这呼吸吐纳好处作用，就你这情况你坚持练习当然是有好处很多的。吸清气吐浊气啊，让咱们整个脏腑一直保证有充足的清阳之气，随时随地把身体当中的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啊，防止浊毒的堆积化生产生造成咱们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调和气血，舒缓经络，放松身心呐、都特别好啊。像你这种的是属于风湿病啊，对吧？你风湿病主要就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开始是给你带来症状，但慢慢的浊气多了，你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时间长了，你看看你整个关节都发生这么结构性改变了，都变形了。所以说呢，你这情况啊，练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还要清浊毒，你都要这么去做，要不然你这情况它就是反反复复啊。 你想把这问题啊很好的得到解决，什么是根儿？根儿就是从浊气到浊毒，然后浊毒又开始滋生浊气，它俩恶性循环反复发生。
3: 嗯，
0: 你这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你只要能把浊气排出去，把浊毒再清除，那成为生活的日常。
3: 那这么说，你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什么呼吸方法对症呢？
0: 六字诀当中有吹字音，对应肾脏，方法也简单，平心静气入静，把身体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是，而且在发吹字音呼气的同时，身体马上再站起来，但双手要一直保持这个叉腰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
3: 嗯，
0: 充盈你的肾精，补你的肾气，强筋骨，壮腰膝。另外还得做合车运转吐纳法，这套方法呢重要的坚持做。

0: 这套方法怎么做呢？之前给大家发这个学习机呀，这里面都有参照着学。如果没有学习机，那就直接打服务中心电话吧，来电话指导你怎么去做。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苏老师，谢谢。
0: 让大家去感受感受，
1: 哎呀，
0: 啊，
1: 那
0: 你
1: 可太
0: 哎，
1: 好
0: 你
1: 了，
0: 现在就重点
1: 谢
0: 先把这个呼吸吐纳先学会，加强
1: 谢。
0: 做啊。
1: 哎，好，太谢谢你了啊！我的病也就指望你了。
0: 没
1: 那
0: 事
1: 我
0: 儿，
1: 赶紧把呼吸吐纳的这学会了，又做上。
0: 哎，对对对，抓紧练习去做啊，嗯，
1: 哎，
0: 好，
1: 好好好的，
0: 嗯嗯，再见了。
1: 苏老师啊，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婶儿。
2: 你好。
3: 楚老师在吗？我有些问题想跟他咨询咨询。
0: 啊，你好，我在。嗯。
3: 哎，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看我跟我妹妹的问题啊，都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啊，两个人的，你说吧。
3: 喝很多的水，但是嘴巴一直发干，还发苦。
0: 嗯。
3: 晚上睡觉半夜都能被渴醒了。
0: 哦。
3: 而且他这饭量也变大了，你说刚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又饿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小便次数跟这个尿量变多了，
0: 嗯，
3: 哎，我感觉他就像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
0: 对呀，
3: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糖尿病都6年多
0: 哦，
3: 了，我给他一测呀，这血糖果然高了，
0: 嗯。
3: 当时测的时候他是吃完午饭来的。这血糖是13.4，上糖药呢。
0: 啊，
3: 他担心以后吃上了就停不了了。
0: 嗯，
3: 所以我想先问问楚老师，你像我妹妹目前这个情况，需要吃降糖药不？如果她练习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有帮助吗？
0: 嗯，首先是这样啊，糖尿病的中医叫消渴嘛，再一个什么呢？长时间的这个浊气的聚集过重，困脾，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转化代谢能力就会严重的下降，脾胃运化失常，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转化不了精微物质啊，所以说身体呢就会消瘦，即使吃再多东西，它营养也不吸收，而且呢营养跟不上，浑身就乏力，而且浊气本身就有什么困重下降的特性，逐渐的困于肾脏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水液代谢失常啊。导致肾阳肾气不固啊，浊气过重会导致肾气不固，水液封藏不住，就容易什么啊？经常的小便频数，排尿量增多。所以说呢，它这个都是什么啊？典型的浊气过重所带来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而心脾肺肾五脏，还是咱们胃肠、三焦、大小肠，它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就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和病变。老百姓话什么？就合并症，它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就会发生了，就这个道理啊。
3: 楚老师，听你讲解以后吧，真是豁然开朗了。如果他练习呼吸吐纳之后，还需要吃降糖药不？
0: 他现在目前情况，按照你的说法来说呢，还没有出现典型合并症。就是以吐纳为主，以药物为辅了，然后呢，严格监控血糖的数值，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把浊气快速的把它呼出去，不要让它大量聚集，未来化生大量的浊毒，所以把吐纳做好，它以后就不容易出现过多的合并症哦。
3: 哦，明白了，楚老师。那我再说说我的问题
0: 嗯，嗯，
3: 啊，我也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而这样的感觉啊，
0: 嗯嗯。
3: 偶尔吧，这心脏还有点闷疼，
0: 嗯，
3: 持续时间不长，一会儿就能好。
0: 嗯
3: 我已经练习呼吸吐纳10来天的时间了，
0: 嗯，嗯，
3: 目前胸口闷的情况啊，感觉有缓解，
0: 啊，
3: 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我这个心脏的问题都能恢复好啊。
0: 嗯，它是这样的，让你的各种不适的症状随着浊气慢慢排出去，啊，你症状就会越来越轻。而且不会化生浊毒，不会对你的组织器官呐，啊，造成进一步的毒害和破坏呀。 但是你现在呢，如果上都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再加上你心肌细胞受多毒的破坏，已经造成了你心脏功能的下降了，那这个还要结合去浊毒的一些方药，要把现有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你要不把这浊毒清出去，它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然后浊气呢还在继续的在化生浊毒，这不是反反复复了吗？
3: 嗯，
0: 啊，所以说呢，吐纳你肯定要重点加强做，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50，心经当令，做啥？做吐纳的闭气法。这套方法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鼓动心阳的、强化心肌的、激发心脏自我潜能的。你坚持做了半个月，如果说心脏这些症状不难受了，那就没啥事儿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你现有的这种粥样性血管硬化啊，已经出现损伤了，还得通过药物把现有产生的这些浊毒，你必须把它清一清，给浊毒清干净，这就可以了。
3: 吐纳，
0: 哎，
3: 以后就跟着你。

0: 获得健康的。
1: 哎呀，好好，没问题的啊，你听话照做就行啊。嗯，
0: 哎，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3: 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哪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2: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生，
7: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8: 本播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新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八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一起呢共同聊聊一些生聊的话题，很泛很广，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是一位大三的学生呢聊了他其实很困惑的事儿，刚这两个话题可不可以，可以的。但实际上呢在今天的时候我真的想聊一个其他的话题，我先把这话

然后妈妈说的，好吧，那我就尽量不大声说了。后来呢，就是他就萌生了一个什么想法，家人也说实在不行你给他送养老院吧，然后把给妈妈送到了养老院。他在给我打这个就是整个这一个过程的时候，可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在留言的过程啊，在一个留言的过程中，在这个里面就是因呢，他听完以后他说这一生他后半生他都过不去这个劲儿，所以我特别想就是聊一聊这事儿。他说老师你一定要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呢，这个80多岁的母亲呢，老妈妈哈，可以说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这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其实它涉及到几个话题呀，涉及到我们如何尽孝，它会产生特别强烈的那种自我的厌恶感的哈，而且这种羞耻感会让他难以启齿。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并不希望他就是完全袒露啊自己的那种内在的一些隐私的东西，但是呢，我就是既然我们想从那个大众呢，或者孩子们晚辈小时候的一些事儿，但回忆小时候的事儿呢，你看吧，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可能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哎，长辈的那种潜意识里吧，我倒感觉就是拿以前那个特别小时候那个弱小的那个小不点儿自己哈，来衬托你现在，不是，我认为不是啊，这个当然了，这位同学呢，你也自己慢慢去想想哈，你为啥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我也这样的感觉，其实像你说的哈，就感觉就是孩子们普遍的是这样的，那么你在这里面在学校有事你都能处理，但是你的学费和书费，你的生活费是不是需要父母啊？那么不是你，是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们，是不是几乎都这样的？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这样，当你做一个事儿，或者你当下的状态被别人总是议论的时候，你一定做对了什么？一定记住，哪怕别人是无限的去讽刺，哎呀，怎么说你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有挺多的。我想跟你说的话真的是挺多，真的话是挺多，但是我看看吧，我尽量呢，咱们先聊一下，把你话题先多聊一点，但其实我真的也想这里面痛的背后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你要认为你现在的思维模式适合你，那么你做一个选择，自己的那些不足过大的就放大了自己的不足，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盯着自己那些以前小的时候那些一些小小囧事儿吧。一个画面呢，哎，这大公鸡呢是在一个菜园里，再放大一个画面呢啊，原来呢它是在一个小院里，小院呢它是被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只有通过这个窗户才能看到。我做线下课的时候，大家我可以给大家放，然后再放大以后会看到呢，这只是一个飞机而已，然后呢再放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飞机已经在天空中飞翔，再放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宇宙，那么飞机身体就僵硬了，因为紧张，甚至接下来整节课都坐立不安了，坐着不管，心里反复在想，哎呀，同学们会不会肯定都在笑我，然后说的谁能记住啊，对吧，然后看过一眼扫过一眼忘了就过去了，也不会对这个事呢产生什么样的负面的评价，不会的。然后鞋可能就穿反了，那穿反就穿反了嘛，长大了以后再穿就现在谁还穿反鞋呀，对不对呀，那你不能说小时候我穿反鞋了，然后就认为我咱不可能所有事儿都做得那么好，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在做有些事儿的时候，是行为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做得很好，也有的时候可能做得真的是不是很好，但是在这个里面不要求全责备，就是年少的时候
那个是人，咱先别说神的事儿，咱也不知道神是不会也会有他

0: 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我们是人呢，我们是人，我们就在这里面就不可能做到这种选择是对是错。但是只是呢，咱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认为哈，就是假如不用这样的就是羞辱自己的话呢来评价自己，其实可能对你的生活，接下来的生活可能有更好的指导意义。其实在这个里当就认为完了，我是不是人格低劣呀，我是不是活着悲哀呀，我是不是没有价值。你看这就是个歪曲的认知，不能用一次的什么事儿，有点就是你就说啥说的，认为自己是不要脸糟糕透顶，不配，就是不配怎么怎么样。我感觉这就是你的就是这个闪光点呢，对不对？另外你现在开始自省，思考自己的未来的路，然后呢思考自己呢就是当下的一些状态。那么另外做得更加极致，非常有可能在你喜欢的这个领域里做出成为你的就是行业的精英，非常有可能。所以啥意思，反刍思维就是大脑的自动的虐己的循环，虐自己，自动的虐自己，就是大脑自动的，就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很长的话的支撑，因为我们广大听众我们一起共同聊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呢，而且呢你的抑郁不是天生的，你不是天生的，你是长期的反刍思维熬出来的，你是自己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相信呢你的情绪呢会慢慢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2: 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得很

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哪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这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

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房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2-3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3服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我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他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啊，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

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儿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儿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他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躺，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着，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问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这货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
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

0: 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
2: 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方啊，还有个7-8天用没了。
0: 啊、
3: 哦。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0: 哦。
3: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3: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
3: 憋得慌。
0: 嗯，
3: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它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在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3: 对呀、啊，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0: 嗯，
3: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儿，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那也不行，
0: 嗯嗯，
3: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方啊，
0: 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
3: 嗯、
0: 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嗯，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 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3: 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找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3: 是是是，那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测血压嘛，哎，血压他也降下来了。
0: 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

0: 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可是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这有点肉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0: 嗯，
1: 整个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1: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1: 可以说叫什么？
0: 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反而不用去。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发酵中药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
1: 左右吧，大概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1: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要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
0: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
2: 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3: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售，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3: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就是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嗯，
3: 身上啊都是特别的僵硬， 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3: 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3: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

0: 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就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真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1: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
1: 对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
2: 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咱们这发酵中药啊，方啊，
0: 对，
3: 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3: 哎，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山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这个腰椎的4、5级啊肩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哎，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黄布，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 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是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这中医中药啊。
3: 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

0: 跟他一块搬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走啊，老了没有没几年呢。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0: 嗯，就是、
1: 哎，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办法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嗯，行，
1: 嗯，
0: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嗯，
0: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哎，没以前那么。
1: 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0: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哎，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的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1: 嗯，
0: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你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
0: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1: 嗯。
0: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儿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
0: 嗯、
1: 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
2: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1: 嗯、
4: 应该是18天啊。
1: 嗯，
4: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子。
1: 嗯嗯，
4: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
4: 哎、
1: 就是糖尿病的患
4: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4: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4: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 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4: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4: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

0: 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粘，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1: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这就是治到病根儿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说到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0: 哦。
1: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0: 嗯嗯嗯。
1: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
0: 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也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他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1: 对，
0: 我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
1: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1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1: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2: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2: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2: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2: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2: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2: 哎，咱
0: 是不是？
2: 咱这个再浪一把，
0: 再浪一把哈。
2: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0: 关注哈。
2: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
0: 换感觉。
2: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两天很短，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非常有道理。
2: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2: 哎，对，
0: 某一个周
2: 是过周末吧。
0: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2: 哎，
0: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2: 是呢，
0: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2: 对，行吧，
0: 放松一下。
2: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能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0: 选不过来了哈，
2: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0: 哎，对呀，
2: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0: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有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又有所的这个价101.7万，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想卖车的，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0: 好，听我们的没错哈。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2: 哪个好？你

0: 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1: 对，
0: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
1: 嗯，
0: 是吧？
1: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你说这问题
0: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啊？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你这个。
1: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0: 哎，坤妹，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1: 嗯。
0: 就他们两个各执一词。
1: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0: 对呀、
1: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0: 对呀、这两个
1: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0: 是
1: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0: 视野好，
1: 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底盘更稳啊。
0: 对，
1: 所以你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0: 嗯，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1: 对，你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 ？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0: 对，其实很简单。
1: 对，这个应该叫 Sport。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你解释，叫 sport
0: S
1: 对啊、什么 utility 什么 vehicle
0: 这
1: 个
0: U V
1: 哎 SUV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啊，
0: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1: 对 sport utility
0: Michael，
1: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0: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
1: 对，就是你想
0: 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1: 是呢，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开得更好啊。
0: 这预算，
1: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员？这是。不是，咱看看价行不？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它也不可能比 CT 五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0: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1: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30多万的东西，它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0: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一个是合资品牌。
1: 对，
0: 哎
1: 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5了毫升的了。
0: 啊、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再不成熟了，这么说啊？
1: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你掰扯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那气干啥？是不是大元人？啊，那别生气啊。
0: 对，
1: 他说的对，你说对，
0: 对，您说的对。
1: 啊，现在咱可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0: 那个、
1: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什么猫头鹰啊，就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慢的，又马勒的，各种各样的，你这
0: 就日系、德系都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了。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1: 嗯，
0: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1: 哎，
0: 啊，也是哈，
1: 是的，
0: 嗯，
1: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09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实际上上900吧，他领克900啊，
0: 领克900，
1: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0: 哪儿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1: 不行就贷款干他，
0: 哎呀，
1: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0: 他们之间这个
1: 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
0: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1: 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5系现在值得买吗？ 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图那个造型啊，图那个底盘啊，没啥意思。
0: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1: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的大环境有点关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的都什么玩意，
1: 就是这个外观
0: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你看有网友设计的，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1: 嗯，
0: 然后翘起来一点
1: 就能好一点，
0: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1: 价格在那儿哈，
0: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1: 啊，
0: 用户91799-14754，
1: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0: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1: 哦。
0: 哎呀，真是。
1: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嗯，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嗯、可以吧？
0: 行，你看、嗯、还得
1: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0: 真的了，哎。然后呢？
1: 哎，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0: 嗯，还行、嗯、啊，
1: 都在听呢。
0: 对啊，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嗯？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
1: 嗯。
0: 隔音呢、啊？滤震呢、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能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1: 嗯
0: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1: 对，看您图什么呗。
0: 啊对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0: 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哎、角度？开始认识它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它，
0: 是，
1: 然后你接受它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1: 嗯，
0: 他身上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
1: 对吧，
0: 你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
1: 嗯、
0: 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那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到手到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家对吧？
1: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0: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1: 对，
0: 他花了75，这
1: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嗯、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我得存5000，
1: 嗯啊。对，那
0: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过得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1: 是，那他俩都擅长这方面的，
0: 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哎、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还得考虑油耗。你说你、嗯、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因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0: 哎，
1: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0: 是吧？
1: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嗯、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啊、
1: 嗯、
0: 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 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
1: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
0: 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1: 是。
0: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1: 也是在直播呢。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

0: 能给介绍一下十五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1: 十五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0: 我说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1: 真的是。
0: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啊，你说十五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啦，
1: 嗯，少一点哈。
0: 嗯、
1: 你这一十五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
0: 多，真的很多，
1: 太多了，
0: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1: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0: 嗯，
1: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0: 然后你说这个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十五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年1万公里，你说十万预算，那您得告诉我你看过啥车吧？
1: 对，
0: 有啥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1: 嗯，
0: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十五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1: 嗯嗯，
0: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1: 轿车、油车。
0: 对，啊，他想买油车
1: 啊，
0: 轿车，那你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1: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
1: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什么就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1: 嗯
0: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块钱吧，
1: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0: 算说有啥？
1: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0: 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1: 嗯，这就好选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名去猜。
0: 对，
1: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0: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0: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1: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0: 嗯，有头有脑说，对呀、啊，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啊，
0: 买那车干啥？
1: 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1: 嗯、
0: 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1: 嗯
0: 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
1: 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1: 嗯，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0: 钱，
1: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嗯、对，
1: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4S店他不来听我说话，
1: 等于说人家想买，你看你
0: 非得当着人家，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3年一卖，
0: 那就不值钱了，
1: 还赔了，对，
0: 了
1: 赔了不少钱，
0: 真不值钱了，
1: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0: 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 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
0: 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1: 对，
0: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三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0: 那没有，
1: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0: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还挺听话，
1: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
0: 啊，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T9买哪个？那看你预算呗，
1: 嗯，
0: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10 呗，啊，
1: 嗯，
0: 那预算不够就买 T9 呗，啊，T10 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车身尺寸都。

0: 不一样啊。
1: 嗯，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来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嗯，
1: 好，您说。
4: 我有台16年的。
0: 对的是吧？
4: 对。
0: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4: 52000公里。
0: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4: 原版原漆。
0: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4: 10000、12000、23000，
0: 差不多也就那样。
4: 啊，行，
1: 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0: 对，
1: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儿。
0: 是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这跟我们先给他、嗯、先给他划走，因为这个老让我挂他的主件我就不想挂。
1: 你懂的。
0: 哎，就让他听不见。
1: 哎，
0: 哎，
1: 行，
0: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ARA 说，昆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我看看你谁？
1: 看看
0: 和你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1: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吧？这个真跨界了。
0: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1: 嗯，
0: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1: 说什么？
0: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1: 啊，
0: 买车嫌什么费油？
1: 嗯、
0: 那就别买。
1: 这都是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0: 我自行车都骑到新绿197了。
1: 哎呀，
0: 买大排量的呀，
1: 人排量得大。
0: 这个对，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1: 对，它就是油车嘛。
0: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1: 费油啊。
0: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
1: 嗯，
0: 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
1: 嗯，
0: 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1: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0: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你明天出门你开我那个车走啊。
1: 嗯嗯，
0: 我说咋的呢？
1: 嗯，
0: 你我那车这油耗14啊。我说你帮我拉一拉油耗降一降。
1: 你我想就这目的。
0: 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呀。
1: 谁也不差谁的了。
0: 咱俩半斤对八两。
1: 你看看。
0: 我也想拉一拉。
1: 哎呀，你这想出趟门13-14个呢。
0: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
1: 瞅。都干脆不看了。
0: 不瞅。
1: 对，
0: 你就说油价涨了、
1: 嗯、
0: 你不加油嘛，
1: 嗯，
0: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的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1: 嗯、对，
0: 肯定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1: 能比较一下、啊、
0: 对，现在也没啥比较的必要了啊。你要是图省油的，图省油呢咱就买插混、
1: 嗯、
0: 买油混、
1: 嗯、
0: 买这个纯电，哎，多简单就完事了嘛。
1: 嗯嗯，好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0: 啊，
1: 嗯，好吧，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0: 啊、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啊，
1: 看一眼能行不？
0: 我也不知道，
1: 真的是
0: 啊，
1: 能不能行
0: 啊？
1: 啊，
0: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1: 嗯，
0: 因为老是、
1: 这个、对，
0: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1: 嗯，
0: 我先躲过去啊。
1: 好，先躲一下
0: 啊。
1: 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0: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1: 对，是淡黄色。
0: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1: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0: 啊。
1: 问能卖多少钱？
0: 换了，我觉得105000吧。
1: 嗯。
0: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1: 105000哈、
0: 嗯，
1: 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0: 是，
1: 嗯，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0: 是的，
1: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0: 嗯，
1: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0: 这个，
1: 嗯，
0: 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1: 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
0: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整个淡黄色，我都没想过。
1: 哎，不是。就是这个珍珠白会老化吗？但问题它22年的不能啊，
0: 珍珠白它
1: 才3年就不能。
0: 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

0: 我看过红色的，黑色、白色的居多。
1: 它这个淡黄色，
0: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1: 哎，不是，还有就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
0: 不是，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1: 是吧？
0: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1: 容易发黄啊。
0: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1: 哦，我说反了。
0: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所以你这淡黄色，我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那不是十万零五千，肯定甭合计了啊。
1: 哦、
0: 对。啊，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说你这个，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1: 不是，就这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是不是没有？哎，为你钟情，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0: 嗯，
1: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0: 对，
1: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那肯定是。
0: 我真见过红的。
1: 啊、
0: 哦，叫
1: 红色凯美瑞啊？
0: 叫什么耀动红啊？
1: 啊、
0: 哦，有，真有，
1: 真有哈、
0: 啊。是，哎呀。
1: 但这个黄色
0: 真没有。没见过、
1: 是真没见过。那不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给我们拍个图片，我们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
0: 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买个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1: 格色就是另类一点的。
0: 对，就不行就买白啊就行啊。
1: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了，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0: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那个
1: 咋的？能押韵不？
0: 想不起来词儿了，押不出来。刀哥一来，
1: 你来想。
0: 哎，这
1: 怎么到刀哥这儿？
0: 刀哥一来，
1: 嗯，
0: 买车就像买菜。
1: 哎呀，刀哥能做到不？
0: 能做到。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说买车就像砍菜，你说来吧。
1: 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还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1: 有压力了吗？
2: 小压力啊。
1: 啊、
2: 嗯，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刀哥这个名是这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啊，这个结识新朋友，就是说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圣山二车市长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这个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查找车辆，方便快捷。那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
1: 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0: 这个好啊，
1: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
2: 是
1: 不是？
2: 还是听众朋友这个有财
1: 呀，是哈，
2: 有才华还有财
1: 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 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阜新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 1.5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4年的，自动挡1.6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本田缤智是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0: 好的呢，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80548。

0: 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1: 嗯。
0: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1: 哎，好。嗯，
0: 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1: 好嘞，再见。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部分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
0: 是的，你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维的抖音号啊。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1: 嗯。
0: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1: 欧博银。哎，这欧博银
0: 值就不错了，
1: 颜色也受限了。
0: 必须的，到时吧。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买，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1: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啊，
1: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0: 哎，
1: 影响价格。
0: 是的，
1: 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0: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是这点有点不太合
1: 适，提点建议行不行？
0: 是呢，
1: 嗯，
0: 啊，大家等我一会儿行不？
1: 行，那你
0: 我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啊，
0: 呱呱，对呀，你这是款，你是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1: 对，
0: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1: 嗯嗯，好的，
0: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1: 挺快，
0: 不给他任何机会，
1: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0: 哎，
1: 没办法，这都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0: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
0: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0: 啊，对，你以为我是
1: 这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0: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这
1: 就名儿都懒得起。
0: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1: 看图像。
0: 我的图像。
1: 嗯，
0: 行，你看着就行啊。
1: 对，
0: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
1: 嗯，
0: 哎，挺年轻啊。
1: 嗯，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0: 是呢，
1: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
0: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1: 主要是
0: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1: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0: 啊，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0: 哎，
1: 是不是？
0: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
1: 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0: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0: 对呀，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0: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
1: 嗯，
0: 24款它都是2.0双擎，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
1: 嗯嗯，
0: 亚洲龙，还你得合计合计啊。你看你自己啊，那个其实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凯美瑞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自己可以去体验啊。然后呢？更灵活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看看你对你老公的爱有多深。
1: 嗯，
0: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0: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我不爱他，那就买你喜欢的。
1: 不是你这给人刚上了，你这不是吗？
0: 啊，都多难了。
1: 对，
0: 你想一想，现在有几个我们老爷们儿过的节？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0: 对吧？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1: 嗯，
0: 你说我们啊老爷们儿的节有几个？
1: 嗯，
0: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儿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0: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车而已，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1: 对，你家谁开车开的多呀？
0: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
0: 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0: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0: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绅，就买爱丽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带提别的的。
0: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过不过分？
1: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0: 真的嘞。
1: 啊，
0: 就按就别说性价比了，你喜欢
1: 性价比
0: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喜爱丽绅吧，行，嗯，你喜欢、喜欢就有性价比 ，OK，
1: 对，
0: 搞定了，
1: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嘛，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爱丽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有性价比，
0: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0: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1: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去什么都行啊，
0: 多简单。
1: 嗯，好吧，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

0: 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绅哈。
1: 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1: 下周了。
0: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1: 是的啊。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当做好了志愿服务，带领一群老兵啊，以及呢愿意加入这个团队的人，用行动书写初心。从抗疫一线的冲锋在前，到发掘无名烈士墓让英雄归队，从结队帮扶空巢老人，到走进校园传承红色基因，那这支队伍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头人，也是负责人王新立啊，王队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王队长的故事。
3: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立。
2: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样呢，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

0: 话题就是您做过志愿服务吗？说起志愿服务交流的过程中，王队长呢也是非常坦诚地说，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不太明白什么叫志愿者啊，而做上了之后呢，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啊，欲罢不能。那咱们就先从王队长的个人经历和大家唠一唠。王队长是12年的军旅生涯，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吗？
1: 是的。
0: 那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没有影响？和我们大家说说。
1: 好的。因为这一段12年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很多的事情至今都不能忘记。你比如说95年，那是我当兵的第二年，参加盘锦抗洪。98年呢，又参加了哈尔滨抗洪。这两次经历真的是生死考验，这水又急又冷，浪头打过来的时候人根本站不稳，但是没有人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后就是老百姓的家园和庄稼，那一刻人民子弟兵这5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12年的军营锻造的就是这股子军魂，忠诚担当和奉献。这魂儿脱了军装也丢不了，所以后来就想得找一个新的站位继续为咱老百姓站岗服务，从此呢也就是开启了我们志愿服务的生涯。
0: 98年的洪水啊，大家
1: 25岁吧，
0: 风华正茂。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1: 没有想过。真正冲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只有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当时只想着是怎么能把这个洪水控制住，让当地老百姓减少更多的损失。
0: 那时候真的您服务的决心啊。那后来呢，像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军人一样，王队是退伍了，是吧？那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个时候刚退伍的时候应该说是很迷茫。没退伍之前呢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旦脱了军装就像船没了舵一样，很迷茫。就像在校的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称呼叫傻大兵。为什么叫傻大兵？因为我们刚从部队里那时候就是军营里头号令清晰，步调一致，什么事儿听指挥就可以了，但是到社会上就得自己走方向定节奏，也不习惯了那种没有集合号的那种节奏，什么事情得必须得自己主动出击。但是呢咱当过兵的有啥好怕的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我们的老传统。迷茫是暂时的，因为在当兵的字典里头没有躺平这2个字，慢慢摸索也就找准了服务社会的这条路，心也就是安定了。
0: 其实这个转型过程想一想都知道是挺难的，12年的时间，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三观的树立已经健全了，然后忽然之间呢又转变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要呢自主去思考啊，自主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棒了，而王队长呢他们又决定兼济天下。当然不是说呀，马上这个退伍之后咱们就

0: 王队介绍一下，您打算组建这个队伍的契机和时间点是什么？
1: 这个契机呢，应该是在2020年，
0: 嗯，
1: 这个时机比较特殊，
0: 嗯
1: 当时呢，因为单位放假，我们呢，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嘛，
0: 嗯，咱们疫情的关系啊，
1: 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社区的这帮女同志，哎呀，整天没有白天没黑夜的进行啊发放传单，进行卡点执勤，很辛苦，
0: 嗯，
1: 当时我们看到他这群女同志，他们都能够这样，有这种奉献的精神，我们看着眼里，说实话也是挺心疼的。
0: 嗯，而那个时候情况不明，
1: 对
0: 啊，不像后来呢，咱们还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三年。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人力不足，物资也不够。
1: 对
0: 啊，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初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口罩是一罩难求的。嗯，那个时候你就想，这个帮忙。
1: 对，我就想着，我能够为我们社区还有辖区的居民，
0: 嗯，
1: 我从一个老兵、退伍老兵、一名党员这个角度，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当时我就找到了社区，
0: 嗯，
1: 从开始为他们送一箱方便面呢，或者几瓶矿泉水开始，
0: 嗯，
1: 随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就是战斗，
0: 嗯，
1: 从此呢就是跟他们打成一片，从我们社区开始，街道，最后到全区全市进行开展我们这种疫情的防控工作，
0: 嗯。防控工作呢是其中的一步啊，疫情结束之后，咱们这支队伍就继续延续下来了。
1: 是的。
0: 啊，刚才我开头说介绍了，咱们有一个常规性的，就是红色教育这个活动。
1: 对。
0: 嗯，这是怎么开展的呢？
1: 2022年，我们总书记来到我们锦州视察的时候，
0: 嗯，
1: 就讲要教这种红色文化、党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下去。
0: 嗯。
1: 那么这是。这也是啊，对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这个后期开展这种红色文化教育，
0: 嗯，
1: 提了一个醒。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红色宣讲团，
0: 嗯，
1: 两年来我们在玉英小学、重庆路小学，包括重吉庆小学，还有渤海大学，相继开展了很多次这种红色文化传承的工作。
0: 嗯，
1: 那么这些从整个活动开展情况来看，应该说，收到的成效非常明显，很多孩子对我们特别是锦州的这种红色文化历史听了之后特别感动，有些小孩当时就说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参军，我也要保护我们的国家，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搞这种红色文化教育的一种经历和动力。
0: 嗯，那这是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的，我觉得是偏文的这个工作啊，这是常态化的偏武的工作。接下来请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个森林防火的这个巡查。
1: 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嗯，你给我们说一说具体要干嘛。
1: 这个工作护林防火特别工作我们在紫金山公园参加护林防火工作已经应该说再有4年时间了，
0: 嗯，
1: 从每年的5.1开始一直到冬季，整整半年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派出志愿者协助我们公园的扑火大队进行护林防火这项工作。每天的工作应该是刚才您也说了非常的单调，
0: 对，
1: 在山上一个是巡查，巡视，重要的有几个点位，还有紫金山在它的背面有很多小路，这
0: 又
1: 是防空的重点。有很多人呢，就是站在小路上，偷偷摸摸就上来之后，抽着烟呢，点着火，他感觉很没啥事，很刺眼。
0: 嗯，
1: 但是对于整个紫金山护林防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就
0: 春天的时候，
1: 对，
0: 得去看着这个防火。
1: 春天，另外一个是清明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中国有这个传统，
0: 对，
1: 很多人还喜欢上这个山上啊，去
0: 祭奠一下
1: 老人。那么我们这时候也是我们工作最难做的时候，很多人有不理解的时候，也有支持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呀，但是我们就劝嘛，引导嘛，反正啊，也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
0: 但理解的就会觉得这事真的是很好。
1: 是的
0: 啊，因为一旦山火发生，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1: 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可想而知啊，你如果偶然去爬一次山啊，你去巡视巡视，你还觉得挺快乐，总去总去。

0: 对正常就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三五次啊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呢，向所有啊参与咱们这项活动的队员们也表达一下谢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去应对。比如说咱们突发的活动工作有哪些，你跟我们说一说。
1: 突发的活动啊，一个是我们那个独居老人，因为他家里头没有亲人，他们第一时间有什么困难了，身体不舒服，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一共现在独居老人这方面一共是有8位，八位现在我们一共是定了将近30名同志，跟他同时帮扶。就是说打我这个电话可能没打通，但是就打另外一个，肯定保证有一个电话打通的。再一个也是我们对于这种独居老人号称这种110电话，保证他一有事儿我们马上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寻找老人走失的，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志愿服务当中应急情况的之一。因为现在有很多老人由于各种疾病的原因，走出去之后就找不到回家路了，
0: 对，
1: 自己都找不到，在哪也不清楚。你问什么也问不出来，
0: 那更严重的还不知道向别人求助。
1: 对，前年冬天我就遇到一个，我在延安路上，我开车都下班过去了，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右侧这个马路牙上躺着一位老人。也没细瞅，因为车当时应该是绿灯嘛，开车车速也挺快。过去之后，我又掉头回来了。到那一看，确实是一位老人。经过询问呢，这个老人从早上7点多钟从曼哈顿就出来了。到现在，他也没吃饭，到晚上自己的自行车也不知道放哪儿丢了。哎呀，当时一问也三不知。家里的孩子电话呀都不了解，没办法。当时我们又通过给派出所报警，通过派出所的人员这个人脸识别，找到了老人家的孩子。最后呢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吧，平安的将老人送到了家里。
0: 我觉得王队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是因为长期的志愿服务工作锻炼出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就一看就觉得这人需要帮助。那其实寻找这个走失人口呢也是挺苦的一个事情，一方面承担着这种心理压力啊，尤其是看到很着急的时候，另外呢如果是冬天去寻找，其实你们也在挨冻。
1: 是。
0: 有那种寻找的特别绝望的时候吗？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有。因为有的家属就是跟我们通报情况的时候，他都不清楚老人他只知道大概走失的时间，什么方向，
0: 穿的是啥都不知道，
1: 不清楚。所以说这样走的时候，他们给我们提供的照片也是很长时间，你比如冬天他给我们提供一张夏天的照片，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人的五官去外边去辨认，这个辨认起来是非常难的。方向也不准，那只能是说白了跟大海捞针一样。但是只要老人走失了，只要我们得到消息了，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把这件事情做好，尽快地把老人找到，让他跟家庭团圆，让他身体健康，安安全全地回到家里。
0: 王队，您印象中在寻人这一块上最有成就感的，就时间又快又少那就找到的那个是哪一次？
1: 2023年这个12月份，当时我们5点多钟，当时我还在单位没有下班，当时我就在别人的朋友圈里头发现了有一名阿姨走失了，当时又距离比我们单位就比较近，当时我看到这消息之后呢，我就及时的和我们服务队的副队长李英林还有几个骨干进行了微信的沟通，之后随后呢就以我单位为中心，从铁南、铁北、上海路、和平路、云飞街进行了一个网格划分的一个片区，仅仅经过了30分钟，应该通过这么多次吧，找出经验来了。
0: 就大家迅速是分片儿，
1: 对
0: 啊，然后明确特征，然后去找。但是虽然呢有像王队长组织的这些温暖的志愿者啊，其实咱们锦州不只是这一个志愿服务队，也有其他的那个志愿工作者呢去帮着找过人，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有老人，并且呢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吃力的话，那一定

0: 要自己想一想办法啊，比如说呢，在老人常穿的那个衣服里面放一些那个小纸条、小布条。
1: 对，
0: 纸条如果怕那个洗湿了，一个小布条，哎，绣上名字啊，这些东西。好，这个呢，就是和王队呀聊了聊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王队稍微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星辰说呢，在洪水肆虐的危难时刻，子弟兵呢是用手中的沙袋筑牢堤坝，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的确如此啊，提到抗洪的时候，那一批的人民子弟兵，大家永远是热泪盈眶，永远是心存感激的。还有这个牧群夸我这个声音好听啊，谢谢谢谢。也看到今天和他的志愿者小伙伴们啊，给予最大的一个认可，谢谢大家。还有别忘了咱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啊，咱说说您参与过志愿服务吗？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我去锦州的公园海滩做过做志愿者，因为我也做过。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但凡在某一领域做过志愿者，吃过这个苦了，后来自己的个人行为变得特别规范啊，都舍不得往外扔垃圾。90后宝妈说呢，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去南哥说呢，我参加过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登记过信息，发送过物资，虽然累，但是现在想想非常难忘，非常值得。小蘑菇说呢，小时候去参加过志愿的植树，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临河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王队长，和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呢他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一说现在志愿者队伍有多少人了。王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最开始是您一个人吧？
1: 最开始一个，最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七个。当时我们这叫最开始的叫七人应急小分队。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达到了145人。
0: 其实相对一些这个其他的志愿组织，咱们成立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1: 对。
0: 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队的名字是临河老兵。因为里边有两个老兵这两个字。老兵呢，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金字招牌，最强的粘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着一个相同的密码，就是令行禁止，铁的纪律，见红旗就扛的硬担当，战友即兄弟的真情义。所以说老兵服务队呢拉出来之后不用多解释，当过兵的人都会心领神会，这是一支信得过也靠得住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志愿铁军。基于这种共同的血脉和信仰的认同，我感觉比其他的宣传手段都好用。所以说呢，很多有这种奉献情节，尤其是当过兵的这些人，看到老兵这两个字之后，应该说都是主动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去。
0: 其实对啊，普通民众来讲，一听是冠以老兵啊这个名号的，也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安心啊。咱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听到说这个解放军来了，就觉得这不是问题了，我得救了。那咱们这个145人当中有65位都是党员。
1: 是的，
0: 这个比例很高啊。所以咱们还成立了自己的党支部。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
1: 因为党支部就是政治方向，党支部呢成立之后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和导航仪。党员骨干出风在前，困难面前有党员，群众身边有党员，党旗在志愿服务一线高高飘扬，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力和力量。它也确保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根正苗红，永远走在服务人民的大道之上。
0: 这是很有远见啊，而且也是让我们感受了这种老兵啊，感受了党员啊他们这种主导的力量。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其实带领的这145名队员志愿服务没有报酬 啊，就是这个整个活动当中，你开的车、喝的水、吃的饭啊，以及很多时候你去，比如说慰问这个空巢老人，你买的东西，你这些都是花自己的钱。那同时，更多的是搭了自己的精力，可想而知，有时候个人还要冒一些危险。
1: 是的。
0: 啊，那么王队，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看待的？
1: 不光是我的家人，所有志愿者的家人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的。
0: 嗯，
1: 按照以前部队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军功章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0: 嗯嗯，真的是这样。
1: 所有坚持到走到最后的志愿者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种家庭后盾。
0: 嗯，那您的爱人呢？
1: 他必须也是啊，要如果他也不支持，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对对对对，嗯，
1: 应该说呢，我爱人对我的志愿服务，包括孩子，
0: 嗯，
1: 都是非常支持的。

0: 我的爱人呢是鼻炎很重，
1: 嗯，
0: 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难受，
1: 嗯，
0: 但是只要有志愿活动，他都是积极，你不用喊他，非常主动的就跟着去了。你比如说老人家来打扫卫生啊，看望老人呐、啊，包括很多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也都是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种志愿活动当中去，穿上我们的小马甲，成了队里的一名小兵。
1: 嗯，
0: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做你的事儿。
1: 是，零和老兵四个字，很朴素的一件马甲啊。这个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就知道这属于王队他们一个团队当中的。那刚才呢说到了家人给予的支持的力量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常态的工作和突发的工作之外，咱们临河老兵志愿队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发掘无名烈士墓。那这个过程艰辛吗？
0: 哎呀，相当的艰辛。
1: 嗯，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是2022年7月16号，我们是7月6号接到锦州市退役军事务局发出这个号召，那么我们就积极争取到了这项任务。在7月16号上午8点，我们来到了南山这种陕政烈士这个烈士墓的现场。当时发掘的时候啊，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呢？这些烈士墓已经埋在地下70多年了。
1: 嗯，这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无名的烈士墓呢？
0: 因为他在南山的一个叫一个古园里头，这个古农呢就发现这个古，因为他的墓排列比较整齐，是一趟。
1: 嗯嗯，
0: 这个一瞅呢就是一个当年部队安葬烈士的这种方式。
1: 嗯，
0: 这个老人呢就当向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政府呢就积极采取了行动，要求把这个烈士尽快的让他归队。
1: 嗯，
0: 我们临河老兵呢也是非常有幸能够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这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光荣。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一个开局，没有一个更具体的资料。
0: 对，
1: 没有什么提供文字记载啊，或者说是给一个明确的导航，
0: 没有。
1: 所以咱们可能第一步是找。
0: 对，
1: 嗯，具体的您来说一说。
0: 一共是，据老人讲，一共是15个烈士墓。
1: 嗯，
0: 但是我们当天发掘是13个，这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当时我们挖掘的时候，为了不破坏这种烈士的遗骸，我们把铁锹、镐都放到外一边。
1: 嗯嗯，
0: 用我们的手一点点、一点点去抠，一块遗骨、一块遗骨的往外捡。
1: 嗯。
0: 当时啊，就是手啊磨破了、吐血了，没有一名同志叫苦叫累。
1: 嗯，
0: 最难找的呢，就是他的第14个和第15个墓。
1: 嗯，
0: 因为年代久远，果园呢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就是，事后拿着铁锹啊、探杆啊，一锹锹挖，一点点的去找。找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
1: 嗯，
0: 最后我们终于最后将最后两具遗骸给他最后的安葬地位置找到了。
1: 嗯，
0: 但是因为里还发掘当中发现这种静静地躺在我们这些烈士身边的一枚枚生锈的军功章，
1: 嗯，
0: 毛刷，还有变形的子弹、手雷等等，这些沉默的物证应该说就像穿越时空的诉说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怎样英勇地战斗过。那一刻感觉历史就在指尖流淌，英雄啊也从未走远。这不仅是挖掘遗骨，更是打捞了一段被岁月词儿。
1: 好，也是感谢王队和他的队员们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回家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这是您带领队员们亲自送烈士回家的。
0: 是的。
1: 嗯，
0: 2022年9月30号呢，五星红旗覆盖的棺椁之上， 当时啊，当所有的队员应该是都是非常激动，
1: 嗯，
0: 因为什么？他不单单是我们的这种烈士，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战友，又是我们归零员回到了战友身边，但是呢，更有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让烈士回家呢，对于锦州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而言，就是擦亮历史的丰碑，找回城市的根与魂。那面覆盖的国旗，就是国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英烈的最高礼赞。它也提醒着我们，红色江山是用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吾辈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才能不负牺牲，开创未来。
1: 说的特别好啊，这几句话我觉得所有听到这段节目的人都会深深的触动。

0: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啊，为什么先烈永远值得被我们铭记和歌颂呢？因为他们在流血牺牲，在献出生命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终将有一天迎来这样的盛世太平。他们只是，所以有时候你沮丧、你低迷、你彷徨的时候，才更应该好好的生活下去。
1: 对，哎。
0: 好，这是咱们志愿队接到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工作。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都在说什么。崔景军说呀，向王队长致敬。他说呢，志愿服务不是一次两次的，坚持坚持啊，那才是志愿服务。向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敬礼。确实如此啊，就是真的像雷锋日记里边说的那样，人做一次好事并不难，但难的是坚持下去啊，成年累月的去做。孟静说呀，他说今天的节目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没有想到还能看到当年啊抗洪抢险的人民子弟兵，而且还服务在我生活的城市当中。真的，我也是有一种见证了一段时代、重温了一段历史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好时代，而且历史呢还在继续向前，还会有很多像王队这样的军人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宁。韩彤说呢，我做过志愿服务，从2007年参加户外活动，到2010年参加急救培训，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也成为了志愿者。他说呢，再有机会就是在2015年成为锦州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为志愿尽力服务。那同样啊，像你这个表达一下敬意啊，能够自愿去做这个事儿，提升技能还自己自费学习，挺了不起的，真的。陈默说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志愿者，口罩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紫网格员，不正经的就多了。每次出去玩或者露营，临走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尽可能多捡一点垃圾带走，满车去，满车回。哎，这种看似微小的善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美好的重要来源。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队。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一些独居老人送温暖。
2: 是的。
0: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顺利吗？老人愿意吗？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配合，觉得你别来，不想见你，有这样的吗？
2: 有的人感觉到可能是说，我们去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也好，困难群众也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这个只要你去用心去做了之后，长时间去做的时候，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就绝不像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片当中那么简单、宁静而美好。
2: 是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对于我们去走访啊、慰问，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他心里头是抵触的。
0: 你这有啥企图啊？这是。
2: 对呀、他就认为我们就你们就是过来走个过场，拍个照片，完事儿你就走了。我们那是我们经历的过的这些独居老人有很多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因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说必须每年过年过节才去看你？我们平时每个周末，因为我们服务队对这些独居老人开展了打扫卫生，平时跟周末尽量的能够陪老人吃一顿饭，这顿饭呢是我们队员去做菜，我们去买，陪聊天，陪遛弯。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这种坚持，不搞啥虚的，就是实打实，家里头脏了我们打扫，缺米少油被我们这种原来这种兵嘎的这种心，也就是被我们物化了。有一位老人曾经就当着我们的面给他的孩子打电话说，你们不用惦记我了，我在这边有孩子了，有亲人了。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一种这段时间工作一个最大的
0: 一方面就是我们俩在这个之前的 唠嗑当中也了解到，咱们就有多实在呢？给老人买水果会就买几个，
2: 对，
0: 不是说舍不得买，而老人明确表示，你给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看着他浪费，我还上火，啊，买蛋糕买两块，
2: 对，
0: 就是让老人保证呢，你就是有新鲜的，啊，这个干净的东西吃。啊，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次我为了拍摄好看，我给老人拿了很多，然后咱们细水长流。
2: 对对对。
0: 嗯，好像这个已经是达到了结对子的一个程度，就有点对点的老人。
2: 我们就是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0: 嗯，怕有事儿没人管。
2: 是的。
0: 嗯，
2: 那我们通过结对子，公布我们的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0: 嗯。
2: 我们随时在线，那这电话同时也就是一种联系线。也是救命线。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我们主动给老人打电话，就刚才说的施阿姨，
0: 嗯，
2: 她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给我打电话。

0: 我问秦丽啊，你现在忙不忙啊？身体咋样啊？要注意休息。他反过来就是还得关心关心我们这些人，这是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说这种有了这种连心线，担忧。有一次我们这个我们副队长帮负责他负责接队的那个对象，那个张大爷，晚上就是突发疾病，他一个人。那打他电话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之后，平时又打了给120，到了医院急救室之后，医院急救的医生就说了，再晚来几分钟，这老人家可能就没了。
1: 所以这是真的是急老人之所急。不是说呢我例行的去做一些事儿，而是让老人知道呢你别怕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但实际上啊，这种服务比单纯的体力活要难做，因为你们也有一个情感的投入，有性格的融合啊。好像说这个女队员做的比较多啊，谢谢这些姐姐和妹妹们为老人做的贡献。咱们节目当中的时间有限啊，问一些特别想问的问题。我就想问一问咱们这个做志愿服务最磨人的是什么。
0: 最磨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真的不够用。
1: 咱们是145个人，
0: 145年、五年来200多次活动，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些志愿者放弃了无数个节假日，周末都搭进去了，对于自己的家人亲人应该说亏欠的非常非常多。但是能为啥能坚持呢？因为啥？动力就在我们的眼前。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从我们的这种四阿姨从当初的冷脸到喊你亲人的笑脸，看到烈士的亲属抚摸刻在这种石碑上的名字墓碑，喃喃地说回家了。还看到我们受助的孩子在金榜题名时候的喜报，看到我们组建的这些学校的小雷锋服务队的小雷锋认真服务的模样，这些瞬间就是我们最强的充电宝。所有的疲惫也是一扫而光，再加上我们这些当兵的骨子里练就的这种韧劲儿，任务没有完成阵地绝不能丢。所以说这军魂就是支撑我们这支服务队志愿服务这条路走定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1: 说的特别朴实，而且能够想得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所以呢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也是真诚的希望有更多年轻的队员啊，或者他们不是说限您这个年龄的年轻啊，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心情也可以随时呢去加入，但前提得是跟着干活啊。王队呢是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这隶属起来能说个1分钟左右，包括像锦州好人啊等等这些。那么面对这些荣誉的时候，王队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知道您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荣誉而来的。
0: 荣誉是对我们这些志愿者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它更像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干的还不够好。这就对不起这个大家对我们这种信任。但是这荣誉呢也是对我们强大的一种动力鞭策，让我和这支队伍不敢懈怠，必须做得更好更实。说到全家总动员这种志愿精神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所以说呢，只要是大伙真心实意的做好事，家里家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自然而然就会参与进来，一家人一起奉献爱心，感情更深了，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所以说我们队伍里头有很不光我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很多队员在这几年呢也就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这一种荣誉。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志愿服务的一种肯定。
1: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必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得了那么多荣誉了，咱们这个团队也受到各级政府的这个认可了。其实他们的初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为了这个荣誉而来，走不了这么远。 哎，我那我得完之后我就可以不做了是吧？所以咱们多一些理解，也呼吁呢社会各界，哎，能够以各种方法给予他们支持，赋予荣誉，我觉得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嗯，好，这是王队啊对荣誉的一个看待。那如果说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您要找一个相通的点，或者说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这个五年当中的工作，这个志愿服务，嗯，您想怎么去表达？
0: 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如果说用一个词儿来表达的话，就是奉献与担当。
1: 嗯，
0: 当兵的时候，奉献青春是为了保家卫国，是担当；那么退役之后，奉献余热服务社会，同样也是担当。
1: 嗯，
0: 军装可以脱，军魂不能退。
1: 嗯，
0: 用一个词儿形容这五年，就是值得。
1: 嗯，
0: 每一个脚印儿，每一滴汗水，都为了心中的这份信念和群众的这种笑容，值，真的非常值。
1: 嗯。我觉得王队啊应该说也是很幸运的一个人，首先呢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啊一起去追光，那么同样家里人呢又很支持。那顺便说一下呢，王队并不是咱们锦州人啊，是当兵的时候到了临海石山，
0: 对
1: 啊，然后与咱们锦州姑娘呢结为伴侣，然后来呢就留在了锦州。锦州是王队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觉得是他倾注自己青春热血激情最多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嗯，也是怎么说呢，觉得有您这样的家乡人是我们的荣幸。这个是王队对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的一个看法。那最后呢想问问您，除了志愿服务和本职工作之外，您个人爱好呢？
0: 我个人的爱好啊，应该说比较单一，也没有啥特别的。如果说非要说爱好的话，就是喜欢和我们的战友也好，队员也好，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1: 那真是很简单的爱好啊。
0: 同时呢还能跟这些我们这些队员呢，
1: 嗯，
0: 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特别在我们的办公室，
1: 嗯，
0: 里面还能说，比如说我们下一步还能做点啥，这些队员的共同一个爱好了。
1: 嗯，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未来还能做点什么事儿。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也就是想对于年轻人或者说有心情加入志愿服务的人，王队想说点什么？您自由发挥一下。
0: 嗯，这个他做了这些好事之后，你要能不能坚持下去？你想得到什么？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说，如果说加入志愿服务，学雷锋，也就是不要犹豫，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做起。以前我说过，做好事不是说做志愿服务必须得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家楼下是一个老人，那么你在下楼的时候发现他楼这个门口有垃圾，你能够顺手帮他拿走，扔到垃圾箱，这也是奉献爱心。
1: 嗯，
0: 在路上碰到有打为路行人找指一次路，为行人你踩点脚刹车。碰着路上有水沟的时候，你再点脚刹车，别把这个雨水溅到行人身上，这也是一种爱心，
1: 嗯，
0: 也是一种好事。所以说，这种随时随地的好事和志愿点点的星光汇聚起来，就能够照亮我们这种夜空。也希望大家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纯粹的快乐。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奉献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社会更加美好。
1: 嗯，说得特别好啊，微善改变生活。感谢王队今天带着他团队的故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希望下一次再相约的时候，咱们这个团队依然是蓬勃发展，有更多的人得到过您的帮助。嗯，
0: 一定会的。
1: 我们。

送给你的祝，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被戳中那个点的那个你心中的一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彼此的朋友。那么这里呢，就是昨天下播以后呢，我又接到了我们听众的留言。

挺心疼的，应该说挺真的挺心疼的。然后呢，根据他的留言呢，我简单就是梳理一下他内心的那种核心的内耗。我认为他是有内耗的，那种核心的内耗。第一个呢，我感觉他是啥呢？把年少时候的、小时候的那些就小事儿，其实事儿为啥叫小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把年少时的事情，他可能给放大了，他可能给放大了，然后变成了终身污点的枷锁。他感觉小时候做的可能比较过分呢，或者是做的有些事儿，现在想起来怎么做的就不应该那么做。然后可以说，他就把小时候做的事儿扩大了，然后呢，又把小时候那事儿一扩大，就变成了他的长大以后就现在的一个污点的枷锁，变成他认为这是个不是一个好的事儿，变成了一个污点的枷锁。另外第二个呢，我感觉他是，就是以前那时候可能特别，他用了一个极度要面子，要面子，很多人都要面子啊，但要说极度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可能就是彻底的反向了，也就是说他是自我否定的，他是自我否定的，从那种其实极度的要面子，那叫极度的自尊，然后变成了什么？极度的自卑，从极度的自尊转化为极度的自卑。我感觉第二个应该是和，就是要假如咱们梳理哈，我认为第二个应该是这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他把童年的他认为的，因为童年他认为的过错，其实是不是过错呢？真的不好说。小的时候你经历的东西不一定是过错，但你为啥现在会把它定义为过错？咱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呢也是，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所以吧，你看他把童年时期经历一些事儿，等同于自己就是说的不配被家人尊重，那和自己的配得感就连在一起了，就是不配被家人尊重，这不就是个配得感的事儿吗？我记得在五一之前的时候，咱们聊过配得感的事儿，将来有机会时我们还要聊，因为配得感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呢不配家人的好好对他，不配家人把他当人看。你看他这是，我感觉这是应该是配得感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另外呢，他的认知上哈，他固化了一个悲观的认知，他说又是一个就是那个挺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啥叫挺严重的呢？悲观本身吧，就是有些事儿呢就真的就不往好的想，不往好的想，就是什么都感觉我做这事儿啊都是应该的，都是活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固化的那种消极的悲观的认知，他已经固化了，他那种固化的悲观的消极的认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想啊，我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可能先想到了这个部分。然后罗苏维说了，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感觉人越差，你的那些事儿就会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其实这个呢，关于这个呢，是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呢？这个一定也是的，一定也是的。但你如果做得特别好，也会成为人的谈资。也会成为人的谈资。大家看看，就是前两天我们那个足球小将在意大利取得冠军的时候，这是不是大家的谈资啊？是不是大家整个网全网都在说这个事儿啊？对不对？张雪机车那个，那么他就是一个摸对了什么事儿。我觉得这哲学家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想哈，我们不一定说的做对了什么，但最低的呢，你做这个事儿本身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说的，像你说的，你感觉人越差，这是你的，又让家族，就是排挤，就是不配被家族人，喜欢呢，不配被家族人爱呀，
我觉得

可能不是事实啊，可能不是事，这一非常有可能是你在童年的时期就是形成了一些创伤性的记忆。这个创伤记忆呢，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一种感觉。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人呢，不，人的记忆会有很多的方，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真的就是对他影响很大，然后这个事儿呢，真的就对他形成了一个创伤。身呢，它没有多少的意义，而这个事儿呢，你之所以呢，对于你有意义，是因为它就是冲你绝对化的思维。而这种或者是说呢，因为这一个事儿呢，你就概括出，哎呀，以后再出现这个啥，那么类似这样的事儿，可能都是这样的结果。但也有可能呢，你基于这一个事儿，然后呢，你就会总结出来，哎呀，以后永远。而这个四层意识呢，这个四层意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听众朋友哈，我们在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交流哈，做一个探讨，我们来互相来讨论，谁也不是绝对化的道理，就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决定有的一个自尊体系的问题。你的自尊体系呢，你是让自己在崩塌，你的自尊体系在崩塌，而你树立了一个什么自卑的体系，自我谴责的体系，而你不是一个，你的自尊体系是你像倾向于这个方向的。那么在极度的渴望被认可，极度的渴望被认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一种，是一种补偿心理，它是一种补偿心理，然后用极度的要面子来补偿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啥呢，极度的自卑，极度的需要的实际，因为小孩们都这样，其实这个普遍性不仅是你，别人也这样。但是这个呢，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来源，但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把这个呢作为你就是过度的看重，可能会数了你不懂事儿，可能就会跟你说吧，你太不懂事了，丢家里人的面子了，丢家里人的面子。另外逢年过节的，就是你可能下意识的会觉得，哎呀，同学呀，邻居呀，老师会不会笑话我呀，会不会笑话我呀，我然后呢进一步呢，就是哎呀，一回家了，哎呀，爸爸喜欢和其他的孩子比。其实就像我们身边很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我们可以说95%以上的都是我们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和就是应该和做了会和原来完全不同的自己，可能以前是经常被欺负，那么上大学以后呢，那么整个环境也变了，然后比如说童年的那些经历，上大学之前那些经历，然后你觉得那个被人欺负了，然后你就是彻底推翻自己，那没有好坏。而这个事儿呢，对你起什么样的作用，你就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看你起什么样的作用啊，对不对？它激励了你，那就卧薪尝胆，家族争光。然后当你这个家族做得更好的是，你在这为你这个民族争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就是你就是你的价值评判体系就是绑定了别人的眼光和当人呢。你自己看，自己慢慢去想一想哈，你希望父母怎么做，父母做到这样，你还认为父母不把你当人，那么你认为父母怎么做，就是到就是少年得志啊，他是不一样的。你说了同一方面，别人就做的看起来很光彩，而你就不光彩，但是你光彩不光彩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这样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认为的。就假如你做的当下可能还不如，是真的想跟你说，你要知道呢，你的问题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在哪儿，你就说意识到是你自己的问题，但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多的智慧。为啥我要这么说，你看今天和大家就是和我们这位听众呢，这个即将毕业的这个大学生嘛，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因为我

还是反复要强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只是呢看到了你的留言，因为咱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对你的个人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经历，毕竟在咱这个平台上呢，我了解的不多，了解的不多，也看看其他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呢，也就是说要学会给自己破局，学会给自己破局。所以吧，在这里面的年代呀，在那个时候，就是族亲宗亲里面那种关系，那农村。就是可以说就是大家互相议论的，那大家家长里短的，那这每天都，我感觉是不是和你现在你有一拼呢？就是呢极度爱面子，是不是都这样，对不对？极度爱面子，因为一个评判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也就对应到了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核心的知识点，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外部自尊体系，实际上如果要在这里对你评价高行，评价低崩溃。所以吧，就是特别容易直接跌入到那种自卑的状态，直接跌落，然后自我厌弃，就像你现在的你自己一样。其实在这里呢，我为啥我想用俞敏洪的例子呢和你啥，因为俞敏洪到最后呢他逆袭了，他就是卸掉那种外部的评价体系，外部的评价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古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听粤剧，哎，还是爱情故事，都不那么圆满，哎，就想听一出特别圆满的啊。同时呢，还得是仙凡戏系列的啊，既仙凡戏又得圆满。但是你看粤剧里面，无论是《红楼梦》也好啊，或者大家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好啊，啊，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咱们听过了，哪天再听听《红楼梦》啊？这两个其实结局都不是那么的圆满，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听一出圆满的。1959年的时候，当时上映了一部粤剧电影，这个是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大师联袂主演的《追鱼》。

很多的戏里边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但是追鱼不是，追鱼王派花旦加徐派小生黄金搭档的一个作品，徐玉兰的小生清朗坦荡，温润赤诚，王文娟的那个鲤鱼精灵动纯真，温柔果敢，两位强强联手把这段碧波潭边的仙凡爱恋啊唱的是百看不厌。哎，自幼呢跟丞相的千金金牡丹指腹为婚啊，指腹为婚，基本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能联想到下文了。男方家道中落，然后去女方家投奔，女方家呢嫌贫爱富，赶了出门。好像这也变成了一个固定模式，这个有一个碧波潭旁边呢有一个草庐，就让你在那读书吧。啊，你读书，你啥时候高中了状元，我啥时候再同意女儿嫁给你。百般冷落刻意刁难啊，而且呢正常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女儿肯定是不一般啊，与父母思想并不统一，她一定会跟这个真诚的有上进心的学子私定终身。哎，两个人

就这样温柔缠绵幸福生活，但这个就不是，他打破了啊，打破了，怎么打破了呢？这个金牡丹呢，跟他爸一样嫌贫爱富啊。哎，咋整呢？这碧波潭里边啊，有一条鲤鱼精啊，可能也是碧波潭，这时间也挺长啊。这个鱼呢，也没啥天敌啊，每天就听这个张真读书，就感觉啊，这一定是一个忠厚善良的男子。同时又很怜惜他孤苦无依，心生爱慕，他就化作了金牡丹的模样，深夜相伴，就这样的一场啊，慢慢呈现的真假牡丹的浪漫误会就此展开。故事开篇镜头就直接落在了丞相府的后花园，碧波潭水清澈透亮，微波粼粼。徐玉兰所饰演的张真有一段开篇的独唱，是当时的内心独白啊，温柔地拉开了整部大戏的序幕。咱们先来听一听啊，这段呢时间不是很长，5分钟多一点。

相公张翠，弟娘才四十四，与丞相今从此与刘丹相亲，又也丁下婚姻，不应亲王家来，夫来自得到金府留亲。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来名单消息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成也。

0: 是什么？
1: 还是文素吧，
0: 公素无事。
2: 自己心里想着想着呢，就对着坛里的鲤鱼呀、也开始说了起来啊哈。然后说着说着，哎呀，我跟鲤鱼说什么话呢，我还是回屋看书去吧。然后就回屋看书去了啊。当然了，不知道他看的是哪科，反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看睡着了。看书可能看的时间也长了，身子也乏了啊，然后呢睡着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之前不是跟鲤鱼说话来的吗？嘿，鲤鱼出现了。鲤鱼说，你别走，我来跟你说话了啊。碧波潭底啊有一条千年鲤鱼精，哎，能修行千年颇为不易啊。那么这条鲤鱼精呢，一直是远离凡尘俗世，一直是静心修行，安稳度日，无牵无挂的。原本啊，他再修一修，哎，努努力就能位列仙班了。但是呢，天天听这个张真读书啊，就觉得这个人品性纯良，待人宽厚。即使他现在身处贫寒，然后受尽冷遇，但是他一直心存善念，坦荡正直，就觉得这是一位君子。相比金宠、金丞相那种趋炎附势的那种冷漠功利的状态，张真的这份赤诚和纯粹就显得特别的珍贵。鲤鱼精呢，就对这种品质的人产生了爱慕，就决定呢退去真身，暂时隐藏千年修行，我去见见他。但是我突然之间以一个陌生的面貌来到他的身边，我去见他好像不太合适，那怎么办呢？在这个府里唯一一个跟他有连接的女子，那就是金宠之女金牡丹。妥嘞，变化一下吧，就化作了金牡丹的模样啊，然后就去找张真去了。那接下来呢，就是鲤鱼精从碧波潭底出来，然后演唱的一小段啊。这一段啊，其实大家呢可以到网上找找视频。哎，从潭水之中翻着小水花就出来了，那几步路啊，走的什么叫如清风拂过柳丝，哎，特别的漂亮。
0: 要谢鲤鱼精是也，秀才张真才智风俗，龙他多情，美色不盼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修墓，一无不可。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一回别了。

这段唱啊，是藏着心中的羞涩和奔赴良缘的期许的。然后呢，鲜而不冷，甜而不腻啊，不是锅包肉啊，就很完美的塑造出了那种鲤鱼精的纯真善良，敢爱，敢奔赴，哎，我喜欢，我就去追求，哎，就这样的一个很鲜活的形象。那么鲤鱼精出水面的这段时间，张真刚才说睡着了，对吧？哎，看书看睡着了。那么鲤鱼精呢，到了房门口之后就发现了，哎呦，这个书生啊睡着了啊，确实挺辛苦，就想逗逗他。怎么逗逗他呢？拿了一盏茶水，就在旁边啊往他脸上掸水玩。你就是多调皮呢这孩子啊，掸一下，哎，没醒；又掸一下，哎，没醒；掸一下，自己很诧异啊。感谢卡了送出小心心啊。然后就在这自己很疑惑的时候啊，这个假牡丹，哎，也就是鲤鱼精就出现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金牡丹，哎，想跟公子见，不太好。但是聊着聊着就发现越聊越投缘啊。两个人呢就聊开了，聊得特别的开心啊。也是从这一天开始，这鲤鱼精呢天天都化作金牡丹的模样过来找这个张真。

0: 表命儿三家美旦千余位过十天心。
1: 哎呀呀呀，我的柳旦小姐来倒数啊。哎呀，是您啊，是是您，
0: 不怪那是不怪。
2: 两个人还闹了点小笑话啊，误认为仙女下凡啊，我不是仙女，我是牡丹小姐啊，就是这段对话就很有意思。那么随着时间啊越来越久啊，当然了，这段时间里面张真一直没有见到真正的金牡丹，与他每一天来相伴聊天的都是鲤鱼精。结果呢，这个时日啊就月度越多啊，这一天呢，金府哎举家上下呀在外赏花。赏花的时候呢，牡丹小姐不太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张真住在家里，我不想与他成亲呢，就一个啥也没有的读书人。金宠是怎么告诉，最终他完不成，你俩不就结不了婚了吗？你看爸爸一定有办法啊。什么爸爸呢，这是教孩子不守承诺啊，做人要诚信啊。在这一段里边就有这个

柔甜蜜呀，它是有实现的。哎，就又想到了一句诗，白居易的《长恨歌》啊，结尾的那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

这个花给李玉清吓坏了，赶紧就跑了啊，借故就跑了。跑了呢，但是牡丹小姐来了，给张真啊还弄一愣，哎，刚才不从我后边跑的吗？怎么从我前头来了呢？你说也是个书呆子啊，就被金牡丹啊误认为贼子，这给吓坏了啊！你这人怎么离我这么近？一个陌生男子啊，你还拉扯我的衣袖。喊有贼呀，有贼！就把这个金丞相啊、金夫人，哎，以及众多下人家丁都给呼唤过来了，趴在自己父亲的怀里就哭诉啊，这个人呢要轻薄于我。金丞相一看，你看这借口都有了，你走吧，就给撵出去了。张真自己都没明白过来。怎么了？这是三秒钟之前咱俩还有说有笑的呢，三秒钟之后我就非礼了，并没有说我想回去啊怎么样啊，只是说内心很生气，你这个老金家怎么能这样，是不是？哎，丞相嫌贫爱富，孩子戏耍于我啊、怎能如此呢？那么李玉京干啥去了呢？哎，把自己啊缩地成寸到了半路上，趴在一旁哭，然后呢这个张真在旁见过啊，就是哎，这位小姐你为何在这里啼哭啊，一抬头发现金牡丹转脸就要走啊，马上就生气了。李玉京呢就把这个张真呢又给说动了啊，就说没事儿，他赶走你没关系，我跟你走，我不回家了。于是才有了两个人到这个

0: 心里一男一女为慌慌张张。
1: 小子不高兴都讲
0: 讲
1: 张相公怀疑我家小姐，
0: 将他们快快追尊，不得有误。
1: 是
0: 家有要事告辞了。
2: 哦，请

俩人啊看灯看得热热闹闹的啊，然后呢就被高台之上的金丞相发现了，赶紧让家丁去跟。哎呀，我觉着那是我姑娘啊，你赶紧去看看啥情况啊。结果后来发现呢真是，咋办呢？哎，将二人抓了回来。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鲤鱼精千年的妖精还打不过几个凡人啊，抓回了一个小姐，哎，屋里还有一个小姐，俩人长得是一模一样。丞相夫人说呢，我看看，我孩亲妈我能认不出来，过去一认，哎，没认出来，哭去了。那么鲤鱼精饰演的这个贾牡丹，哎，在后边啊假哭，想着想着不对，那包大人来了，那包大人是有法力在身的，他把我看出来可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赶紧回碧波潭去了。到碧波潭，哎，找到了，还得是啊有朋友啊，有朋友的时候啊真有人上啊，没事儿，他有包丞相，我们也有包丞相，我变一个不就得了吗？再变个展昭，再变个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腿脚快呀。来了之后金宠得说一说啥事儿啊，哎，这边没唠完呢，哎，下一个包大人也来了，更乱了套喽。闺女俩，大人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俩，屋里都要装不下了。

0: 也是你银子有亏，休得多言来，
1: 有
0: 我退下去。

0: 好相依，令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哎呀，

府还是封闭不起，我请大人指明，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要真的，谁是假，谁是真，对比谁会张嘴。好，赵真，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妹单小弟相爷以来，今生里中千恩百，今日大当自让修正，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假包公啊还教育了一顿真包公，就说你那样断案是不对的啊。在断案之后啊，这个张真呢被关在了后院啊。为什么关在后院呢？因为这个事儿啊没断明白。你说现在不光我闺女是俩了，连包大人及手下都是两套，这里边啊应该是有些妖物作祟的啊，要不然不会如此，是吧？哎，这个金宠啊也是颇有些能耐在身啊，这个宰相啊不白当啊，咋办呢？祈求上苍，请天兵天将来捉拿妖精啊。那么李鱼精呢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啊，抓我呀，那我也打不过呀，打不过那就撩吧，不行，我不能自己撩，我得带上我心爱的张公子。哎，还是对张公子念念不忘，就到这个后院去啊，施法力开了门锁，带着张真逃跑了。逃跑路上这一段啊，就接着跟张真说啊，我父亲呢嫌贫爱富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以后呢我就再也不回金府了，我就跟你一起生活。张真就觉得我一个穷书生要啥没啥，我咋给你那么幸福的生活呀？李玉京说我不在乎这个。我没有那些要求啊，没有太多物质上的要求，我要的是精神上的要求。这张真就特别开心啊，两个人海誓山盟回家转。而此时呢风云变色，再回想一下这个前一段时间咱们听的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哎，都是回家路上风云变色，对吧？观音菩萨让这个天兵天将退了下去，然后就说我呢是专门来搭救于你的啊，李鱼精，你是想怎么办呢？你有小隐与大隐可选，小隐呢你呀就回到碧波潭去，去掉身上三片鱼鳞，这是他凝结法力所在。你去掉鱼鳞之后，你将成为一个凡人，要历经生老病死。李鱼精想都没想，那我选大隐。哎，就让观音菩萨施法力剥掉了他身上的三片鱼鳞。为了爱啊，真的是这个非常坚贞的一个女子，非常赤诚的一个女子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很大的痛苦折磨的啊，里面有很长的一段做工。

0: 我有一点冷啊。
1: 冷？
0: 哦，不用了。算了，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2: 娘子，你走得慢一点，我跟不上你呀。
0: 娘子，好啊。哎呀，三百里路你走得这样快，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

0: 当了，你可认识我啊？
1: 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这个娘子没有胆小，
0: 不，我不是没有胆。
1: 哦，那一定是宦官仙子喽。
0: 也非宦官仙子，我是比不胆离。
1: 离？离什么？
0: 怎了？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胆离玉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
1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温暖漫过耳畔。
1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咱们说啊，一个地方咱不能说单纯是景美啊，食物好吃，人也要够好够善。今天呢，咱们在近日呢，锦州公交208路驾驶员苏刚在营运途中呢挺身而出，主动扑救路边的电动三轮车的火情，及时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以果敢的行动彰显了责任担当。那么鉴于这个火情呢是在这个出发的阶段，如果说不及时处置的话，火势极有可能会蔓延，危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苏刚见状呢，第一时间就规范靠边停车，安抚车内乘客之后呢，迅速取出了车塞灭火器还有这个消防水桶，快步上前灭火。凭借扎实的应急处置的经验，他操作规范，处置果断，精准地压制了火势，并且呢扑灭了余火，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群众财产和道路通行安全。据了解呢，苏刚呢是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运营三公司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处置呢，也展现了他过硬的安全技能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公交队伍训练有素、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将会持续的强化安全管理与应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用心提升服务质量，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另外呢，这段时间啊。

0: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佟主任啊，还有另外一位医师，
1: 怎样把这个手指放在病人的口腔中垫着，防止病人这个舌头咬伤，又弄了点冰块让他侧身，因为要仰面躺的话，他这容易这个误吸呀，吐出来吸到肺里就肺炎了，就麻烦了，那侧卧位。取了点冰块，包括毛巾放在他那个颈动脉旁边。小孩心梗、肺梗可能性非常低。鉴于他咬沈大夫手指，我们觉得是癫痫大发作，因为癫痫小发作它就几秒钟，三五秒钟，应该是个癫痫大发作。他们说病人小孩已经好了，就是我们整的就挺习惯的。我感觉好像我也不是太紧张，因为以前也经常在列车上啊，就救人呢、
2: 医务工作者。当我们身边有危急重症患者出现，无论什么环境，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治病救人。
0: 你看，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这个佟明主任，还有另外一位呢，一位年轻人啊。那说起是咱们锦州人的话呢，那咱们也是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是不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就急，那么现场的人群呢非常的慌乱。那么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张丹、李爽、李东佑一家三口恰巧路过，孩子李东佑看到之后呢大喊有人倒下了。然后妻子张丹呢也曾经是医务工作者，面对这种紧急的情况呢，他没有犹豫，立刻上前评估情况，快速的实施心肺复苏、按压胸膛、判断呼吸。丈夫李爽同时拨打120救护车，全程守护，一直到救护车抵达，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用快速专业的暖心行动挽救了他人的生命。那么近日呢，这个锦州市见义勇为协会呢走进了联合区委，善意传递温暖，让见义勇为之花开遍咱们锦城的每一个角落。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听到了这个窦宇恒演唱的歌啊，我就在发呆。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叫六，他就跟我说：“哎，你想什么呢？你发呆什么呢？”其实我在想啊，我非常喜欢，那就是像邻家的大哥哥一样。

特别亲切，然后又接地气。虽然有的个别的字音呢、啊，有些它平翘舌还不分，所以我就更觉得它就是咱们本地锦州人啊、在用心在歌唱着锦州。我隔空喊话一下啊，如果说哪一位认识这位歌者杜宇恒，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我很想请你来上我的节目啊，做客我的看辽心。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看到这个咱们交广的主持人大鹏啊，刚才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的节目里面来啊。XL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前段时间我还曾经在朋友圈里边感慨了一下，就是因为真的是很能吃，然后再发胖嘛对吧，然后现在衣服 XL 都已经快要穿不下了。车上啊，如果您看到了 XL 的话，它是指什么呢？是旅客列车的行李车的车厢。你看，我们来拼读一下哈，行李，行李是不是它的开头字母？开头拼音字母是不是个英语的这个字母来读的？但实际上啊，它都是咱们这个拼音的首字母。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火车的专属的身份证。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掰波波说馅儿哈，你往什么车厢对不对？其实这个客运列车的车厢外侧的编号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车种、车型还有车号，每一部分都是有它的含义。你看左侧有两个大写的字母，这个就是车辆的用途种类啊。那么车种呢，就是车的用途种类，也就是汉字的拼音首字母的缩写，比如说YZ 就是硬座的手写字母啊，咱们说 RZ 的软座， YW 就是硬卧， RW 就是软卧啊。那么 CA 什么意思呢？餐车 XL 行李车，这刚才咱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KD 指的是什么呢？ KD 是空调发电车，KD。 那么其中呢，咱们说的这个餐车啊， CA 取的就是拼音思安餐的前面两个字母。发电车的全称呢是空调发电车，所以说用这个 KD 来表示发电车。不同种类的客运普速列车的这个车厢内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除了咱们刚才说到那些之后，还有双层的客车，那么就是在对应的车底前面要加一个 S， 加 S， 比如说 SYZ， 那就是双层硬座客车。那么中间的小数字加字母呢，就是指车辆的长度再加上车型的类别。车型呢有两位数字和一个字母来组成，数字呢就代表这个车厢的长度啊，字母呢就代表车型的类别。比如说啊，25G， 25指的是啥呀？就是它的这个车体的长度25米。那 G 呢指的就是说车型是改进型的列车 ，G 就代表改的意思。那么常见的车型有哪些呢 ？B 标准型的，时速120公里 ；G 就是改进型，时速为120公里 ；K 快速型，时速为140公里 ；T 提速型，时速为160公里。右侧呢，一连串的数字呢是它的车号啊，车号是由六位数字组成的，表示车种、客车制造号码等等信息。比如说 X 局 X 段啊，车辆的配属信息。除了以上的这个编码信息之外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 X 局 X 段，这个就是指车辆的配属，就好像说一个人户口在哪儿啊，那车辆配属的信息呢，就确定了这个车产权、管理和维修保养的单位是哪里，以及日常运用的责任的主体是哪里。你看，就是这个火车的车身上的这个编号原来是有很多的学问的啊。那我们下次在乘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去留意一下，那这些数字啊或者字母到底是

怎么样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车辆的身份证到底是怎样的了。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歌曲《旅途》。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这里呢，就是锦州世博园。我们知道呢，这个锦州世博园啊，花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再添的亮丽的新景是什么呢？是月季园。日前呢，已经是正式介绍一下啊，这座主题的月季园，它呢主要是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来打造的，它的总占地面积呢大约是20000多平方米，苗木呢是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呢共收集培育了117个月季品种，下旬迎来全面的盛花期。现在算起来的话呢，那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盛花期了，对不对？到我们院部园中的时候呢，水红、玫瑰红、深粉、纯白、橙红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一边是姹紫嫣红，另外一边呢是清幽浪漫，两大片的花海相互映衬着。

让整个园区的氛围感实在是太棒了。为了可以呵护这些花木生长，延长观赏的花期，园区的工作人员十分的辛苦啊，定时的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的呈现整个田园的风光。那么锦州世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韦建国介绍呢，那么在这一次的景区品质提升过程当中，特别的邀请了中国月季协会的专家来进行实地的规划设计，亲力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同步兼顾了景观观赏、品种试验、花卉产业发展三个大目标。目前呢，这个月季园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啊，大家呢可以到世博园直接就奔着这个月季园去看。嗯，这庭院花海呢也是风光宜人，欢迎本地的市民和各地的游客走进锦州世博园，感受一下咱们滨海庭院花海的独特魅力吧。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繁花》。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1: 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鸡蛋涨价了是吗？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呢已经连续五周上涨了。那么截止到今日呢，这个全国啊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的鸡蛋平均价格是10.85元。那么这个鸡蛋啊出现了一个淡季不淡的一个逆势上涨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张军明，他呢主要来做了

个分析。他认为主要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蛋鸡养殖亏损和春节后传统消费蛋鸡的影响，这个蛋鸡啊淘汰加快，所以说呢现在这市场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供弱需强的情况。应该说呢2025年呢是近些年来蛋鸡养殖业比较低迷的一年。那么据官网数据显示呢，去年全年的鸡蛋集贸市场的平均价格呢是每公斤9.25元，较2020持续的压力之下，这个养殖户呢就会把这个蛋鸡啊给淘汰了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是补栏的意愿就比较低了。而且呢春节后往往是鸡蛋消费的淡季，所以说叠加这些因素吧，你看这养殖户呢集中淘汰了老龄的蛋鸡啊，让这个蛋鸡产能呢进一步的减少了。那么从需求来看呢，端午节备货叠加市场低库存，进一步推升了这个价格阶段性的走强。哎呀，那怎么整啊？这鸡蛋咱们这是属于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的，对不对？说它涨了，这一个鸡蛋它要是贵了的话，那咱们每天老百姓这钱袋不就得变少吗？对不对？别着急啊。这个张居民专家说了，说这一次呢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农产品的周期性的自我修复，咱还得理性。别着急也别担心。一般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波动的规律的。你看在这个2017年还有2020年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深度的亏损之后然后开始出现反弹了。那么这一轮的蛋价的回升呢也是啊去年下半年的养殖盈利的预期下降还有情况。那么现在咱们看蛋鸡从补栏到产蛋的高峰期大概需要5个月的时间吧。那么预计这个新增产能呢将会在7月下旬到8月期间集中释放。所以说你看今年3、4节给大家一些建议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监测的预警机制，另外一方面呢要引导，比如说有企业的品牌的建设呀，有一些这个完善质量的标准的体系的建设呀，另外呢要拓展更多的渠道，这样呢不管说是产能方面呢还是行业收益方面呢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所以说您看如果您发现鸡蛋涨价了别着急啊，估计啊3、4季度呢或者到明年1季度哈，这件事儿啊也就阳光彩虹小白马。

好，今天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依旧是阿列克谢红肠，这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 很多人都知道哈尔淀粉含量低于10%，每一口都是肉感扎实，然后呢再经过纯手工的果木老炉熏烤，香味那是特别的浓郁。最关键的啊，它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牌子。怎么卖啊？下面来说一说，是瘦肉的红肠，然后呢再送给您2盒经典版的肥瘦的红肠。

每盒足足一斤重啊，五大盒就是五斤了，对吧？到手只要199块，我们除一下啊，原价是每斤66块多吧，那么现在不到40块钱了啊，这库存是有限的啊。应该说，经济广播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红肠"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现在啊，咱们说这市面的红肠真的很多啊，但真正的好红肠呢，只有四个金标准。第一个，它必须是纯猪肉加牛肉，没有什么之实的，因为呢，如果说太多的话，它的口感就不对了。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地正宗，风味才地道。第四，要有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这也是品质最硬的底气了。那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红肠"这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才有一位叫做六的朋友在我的直播间呢，点播了一首刘德华的歌曲《中国人》。

好，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1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

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现在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的事，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儿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
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

0: 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乔一西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林相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
1: 老是花麻呀花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花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
1: 特别重。
0: 嗯
1: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1: 我
2: 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
0: 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四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 大家应该知道

0: 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帮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式，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发酵中药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方的原因。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辛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
1: 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
0: 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嗯，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2: 我57了。现在已经退
0: 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痹之症，能牵连上呢。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2: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
2: 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子。
0: 您不客气啊。
1: 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3: 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

0: 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房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咱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呢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到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酵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0: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3: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3: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

0: 量血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0: 原先我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也都是80到90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现在你看，
1: 嗯，
0: 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于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哎呀，感觉到了，
1: 嗯，
0: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嗯，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丁普都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2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吧，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4: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 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思就是趁那个降潮要你控制的。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1: 嗯嗯，
0: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0: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0: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1: 嗯。
0: 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嗯
0: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0: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
0: 嗯，
1: 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0: 嗯。
1: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0: 嗯嗯。
1: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
0: 哦。
1: 哎，你看你用了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
0: 嗯，
1: 哎，同时我们在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嗯，
0: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
1: 啊，
0: 又不是什么，哎呀，含的是发酵中药。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现在血糖怎么样？
0: 就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1: 嗯，
0: 现在啊感觉个生食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1: 嗯嗯。
0: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生食那个肿啊也消了。
1: 嗯。
0: 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0: 哎呀，没有去啊。
1: 嗯，
0: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0: 哦。
1: 嗯。
0: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

0: 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把这个药订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针，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啊，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房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发酵中药房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

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啊，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
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儿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

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50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发酵中药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发酵中药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发酵中药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
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

0: 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房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医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解构咱们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聊，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相信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
1: 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算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 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发酵中药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的一片啊，他就得赔很多钱。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

0: 手一片$8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
1: 丢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1: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还有反流。
0: 嗯嗯，
1: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1: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要反正啊，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声，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比较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它是难以承受的。
1: 是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干，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啊，能用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 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每天晚上我十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啊、嗯，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
0: 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

0: 找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4: 李老师。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
0: 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
4: 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4: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的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赖了。

0: 秘吗？你用房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嗯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嗯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
0: 嗯嗯，
3: 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酵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发酵中药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
0: 了，嗯嗯，
3: 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0: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3: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量血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0: 嗯嗯。
3: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0: 地也能省点儿了。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
1: 嗯。
0: 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发酵中药放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得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哎呀，感觉到了，轻飘飘的。这现在压的那真是其乐融融的呀。
1: 嗯，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发酵中药方，一片灵普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
1: 嗯，
0: 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
4: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1: 嗯嗯。
4: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
1: 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4: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1: 嗯嗯，
4: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
4: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那这是临床有，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他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4: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

0: 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
1: 嗯，
0: 哎，所以说我把咱们发酵中药房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周期短。
1: 哦，
0: 哎，你看你用了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
1: 嗯，哎，那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是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两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 5.8， 餐后是 7.9。哎，最
0: 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比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1: 哦，
0: 嗯，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发酵中药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把这个药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心态就能够在浮躁里寻得从容，以积极目光看待周围事情，心怀暖意，专注当下前行，用好心情接纳生活各种际遇，积攒力量，奔赴目标，日子自然也会明朗顺遂。美好一天从调整开始。周
6: 星城雇了一辆马车，准备回归老家苏州，可是出了北京城将有20里地，忽然间后边追上了两匹骏马。骑马的人都是练家子，腰中带着家伙，乃是统领府的大总管葛志彪，那个小的也得有17、18岁，还挺精神，穿着一身短打衣扣，披着英雄豪氅，肋下带着一把刀。这个他是统领府的大公子申仪。

0: 一看着他们俩二位小姐，这心里边可就没底儿了。你看我，我看你，心想咱们是悄悄的离开北京城，就怕半道出事儿，怎么在这儿却遇着他们了？这是巧合吗？他一猜测，这俩小姐肯定是知道北京城危险太大，这才暂时离开此地，可能要回苏州或者是山东兖州。不行，我得追上他们。就这样，他立刻申一这小子挺狂横，蹿身下马，挥刀斩落马头啊，噗噗啊，扑当扑当。这下好，拉车的两匹马被他给宰了，马车也栽那儿了，赶车的那个老车夫语不发。这俩小姐虽然说年纪不大，十六七岁，可是毕竟出身于武林世家，尤其是胡湘明胡小姐，那更是更根硬骨。刚开始慌了一下，希望姑奶奶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说着话，俩小姐苍啷苍啷把肋下剑都拽出来了。
1: 哈哈哈哈，哎呀，你们两个小妞儿还敢在大爷我面前动家伙事儿，
0: 一期你们两个就可以缔结良缘，结成白头之好。可是你却一刀把我兄弟给伤得进了身了，现在他是死是活还不一定啊，你还从我家逃出来了。我告诉你，那阵儿我就起誓发愿，我非得娶你为妻。可是当时我想和你亲热亲热，你还不愿意，可你越不愿意越显得你贞洁无比，我还非娶不可。本来我的父母看我相中你了，就找媒人要预成此事，可是你那个爹长了个榆木疙瘩的脑袋，他不开窍，还不同意这门亲事。难道说我要是你爹的姑爷，他脸上抹黑呀，他跟我爹要拒我于千里。哎，你还是小啊，以后大了你就明白了。现在我追上你们两个人，就是让你们俩随着我回我们的府上。郑小姐好好照顾我兄弟，胡小姐你就跟在我的身边。边昏刀挺厉害，全然没把胡小姐放心上。但是胡小姐这一动手，她心头暗惊，好厉害！这老胡家胡雪松大侠号称叫铁剑追魂，人家是一宝剑人，也靠不到近前。现在摆动这口宝剑是连出十几招，一时间身移夺不下来他的剑，反而有危险，迫不得已是伸手在腰里把刀又拽出来了。好吧丫头，那么大爷我就举交叉一起，时时磕碰，铁挨铁，铁碰铁，铁挤铁，铁蹭铁，火星四冒。这小子毕竟力气头大，再一个他武功还是要高于胡小姐，没过十招他用刀把剑术就给封住了。旁边站立的郑红霞一看跟他比武要胜他个一招半式，他就没皮没脸的骂人。所以说剑身一斗二女，他就想让公子亲自将二女擒获，那公子高兴。现在一看擒获不了了，那自己动手吧。特知名重手发的能耐，往前一窜，拍一向二女啊，啪啪。他这一加入，两位小姐怎么能是对手？一时间是惊叫连声，连连闪躲，这跟头就摔了好几个。可是突然间赶车的那个老板，就这老车夫动手了。那葛志彪和申仪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两位小姐身上，哪儿想到这老车夫竟有两下，能力不小。

0: 这一掌拍下去就有千斤大力，把若高的葛志彪打飞出去，血海震炸了，口喷鲜血，倒在地下，两眼发花，一时之间是难以爬起，身一愣神儿，他这口刀，就这个变化真是出乎预料。刚才小姐还非常危险，现在转瞬间申怡已经躺在地下了。两个小姐在这危难之时，见雇来的这个车夫竟能够仗义客气，你说半道碰这事儿了，他们俩打你俩，那咱仨打他俩，这也算可以，我这么动动手也是理所当然。他说着话低头看着申怡，下这套号的人就不能够传宗接代，像你们这样的孽种在世只能危害百姓，既然你兄弟已经被净了身，那我也就让你跟你兄弟一样呗，让你们家断子绝孙。说着话他不但冲撞了你老爷子，那么我告诉你，我家公子的父亲乃是当朝一品神卫营的统领申大人申公泰，既然你知道我家二公子已经成了残废，不能娶妻生子，你要再把我家饶了我家公子，现在我们对你是秋毫无犯，而且以后我一定报答你饶命之恩。说着话这葛志彪双腿跪倒磕了三个头，要说一般的人九起刀落就听着噗，哎呀，申一这小子痛叫一声，差点吓昏过去。葛志彪当时是脸色惨白，跌倒在地，啊，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公子也被净身了，你说我回去怎么向我家主子交代？可是他定睛再看，嗯，原来这个车夫并没有给申怡净身，只不过照着屁股戳上一刀。哥哥，你就不能够把我家公子饶了吗？不能，现在我只是小小的教训教训他，就冲他劫这两位小姐，把我的两匹马还给杀了。对不起，这两匹马戏还续，你们那两匹骏马，老板子呱的一声鞭子，这辆车咕咕咕咕掐到我就跑下去了，跑出许远。两个小姐这才问前辈，我们看得出来您不是一般的车夫，您是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家，不知您贵姓大名？过去是江湖独角大盗，人送绰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不过前些年他投奔了山东泰安魏家，在绿林第一高手魏东川家当仆人，就这么嘎服了，就这么着呀，才要保着他俩回苏州。俩小姐听到这儿这才明白，咱不说他们，回过头再说总管葛志彪，擦干净腮帮子上的血，回到北京城神卫营同
1: 啊。
0: 申公泰愣了也得有十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家这些日子也算连遭惨祸，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被人伤了不少，胡雪松等人是全身而退。接着那个郑家小丫头把自己二儿子给刺残废了，现在大儿子又让人家一个不知姓名的车夫给拿走，生死难以料定。这个这豪也请来府上心府侍卫，也请来几名一起商议此事。这些人都来了，现在司徒烈感觉到很窝囊，脸上无光，因为他两次斗呼唤两次败北，他就觉得在申公泰面前这腰杆

0: 儿拔不起来了。现在又被召见，不知有何吩咐。他们来到里边，这总管摆手，各位都请坐，都请坐。他们一瞧，只见申公泰脸色铁青，用手抓着这三绺墨髯。申公泰这才发话：诸位，我儿子如此这般，让人家给拿住了。现在我请大家要想办法救回我儿，不知侠也在当场。那就是说，郑红霞也是那个车夫的帮凶。郑子豪想站起身来赔罪，可是看看申公泰，申公泰连瞧都不瞧的。他知道自己在这儿没地位，仰仗着你们，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儿救回。只要将我儿救回，我申公泰终生难忘，大恩大德，我必定要好好的报答你。说着话，他的眼光就在这十来位司徒夫人申梅梅缓缓在他那个椅子上站起来。大人，我保证三天内将你儿救回，你看如何？
1: 好。申公泰一听，两眼就是一亮啊。
0: 谁叫贤妹呢？他们都姓沈，本来呀没有这个血统关系，可是这么论着，这不近吗？现在一听申梅梅说这样的言语，当时他是内心喜悦，口称贤梅。申梅梅说到此处，他跟申公泰就把自己怎么要救人，如何去打斗，前前后后的想法一说。申公泰心想，哎呀，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2: 听众朋友，
3: 山洪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要迅速断电，及时疏散，不要沿行洪方向跑，要听从指挥，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沟岸两侧高地可求生。一旦被困，要利用通讯尽快拨打110报告位置，挥动衣物寻求救援，不可盲目下水，远离电线杆等危险源。城镇发生内涝，积水中行走，
4: 要防止跌入窨井。
5: 家口碑省，
6: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5: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这……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
3: 文化舞蹈专场展演日前在大连举办。锦州市群众艺术馆报送的舞蹈作品《守望古塔风华》，与来自全省近18支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利落规范，神情贴合主题，生动展现做的城市生态画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拍照打卡的热门圣地。日前，北京天坛博物馆揭牌，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专题博物馆全覆盖，提升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水平。条游览线路，山间

0: 早晚温差大，出行需携带冲锋衣。景区内毡房可提供留宿，体验地道游牧风情。漫山野花，皑皑雪山，搭配无银碧草，一步一景皆是大片，成为伊犁夏日热门文旅打卡地，一站式打卡多地风光。6月15号是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景区免费活动启动首日，大连市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由于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全市相关景区秩序井然，游客纷纷好评点赞。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2: 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
6: 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14，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2: 大家交易地点呢在纽尔里，哎，有这样的信息，或者说呢，你看我呀，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啊年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呢，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呀想找个人给我们一天做三顿饭，想找这样的钟点工也好，或者是白班的这个能给我们照顾一下的，做点简单家务的啊也可以，或者说呢，哎呀，你看我这农村呢有个房儿。我想呢找个人上农村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来大家伙呢种种菜啦，割个园子啦，在农村呢吹吹夏天的风，葡萄架下把歌唱，到7:40。
6: 没错，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这个智能手机啊，两种方式，一个是关注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在抖音当中啊，在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2: 就像您加微信好友一样，直接搜一下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了。那一挑战，
6: 对这个答题挑战呢，我们叫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一共出3道问题，如果您都答对了，我们会把您的信息连播5天。
2: 不管3021才艺挑战，为什么叫不管3021呢？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持续21秒钟就满足您的愿望和要求。
6: 没错，看见没，这才艺我跟你说啊，艺多不压身呐。这个麦大米这位朋友啊，是咨询一些事儿啊，他是什么问题呢？大家看我回答的对不对？他说呢，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需要预约吗？啊，怎么查这个公众号的预约入口啊？据我所了解的啊，这个应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您带着身份证到
2: 锦州特意来的，
6: 对，或者是熟悉这辽沈战役纪念馆预约的这个流程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用这个钟磊的抖音号，在抖音当中搜索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的磊，或者用微信来搜索花生总动员视频号，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帮助朋友们呢来解答问题。
2: 石桥子大早事儿哈，21、22、23号这3天都是关闭的歇事儿，
6: 哎，没错。好了，那另外强调一下，就是原则上呢，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呢，每条信息是7天之内免费的给您播出一次啊。您这个在编辑文字信息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您仔细。

0: 这个新的人没打开包装的都带包装的，这个带个口袋就装
1: 全新的，
2: 好
1: 的，
0: 我还有新工作服
2: 啊，全新工作服，
0: 大的新工作服也没穿，也是大号的，两套的，
2: 全新两套大号工作服。
0: 完了还有那个床单，我也是床单，专业床单也是没开封的，也没用，有俩呢。我还有大毛巾被，
2: 毛巾被，
0: 大毛巾被，
2: 好，
0: 我也这个没用。完了还有蓝色的、米色的毛料两块的。
2: 毛料两块。好，都记好了，还有吗？
0: 我也没接着，没干啥，没接着电话。
1: 啊，就是这些物品现在基本上用的人很少了。
2: 什么腐乳坛子之类的啊？你看现在家里都不存这个腐乳
0: 了。大毛巾被都早先挺好的，都发的我都舍不得用，完了都没用，都新的。
1: 那省啊！
0: 我一个老太太也用不多少啥东西。
1: 那就真的，小姐姐，我跟您说啊，现在您就开始开封，一天换一个。
2: 床单被罩常换常新，
1: 对，一天
2: 换
1: 一个，
2: 换新的让你心情都不一样。
0: 毛巾呢、啊？就毛巾发的工作服那毛巾呢、
2: 啊？
0: 我那些、
2: 啊，
3: 对，对，昌吉的一楼，
2: 什么没什么一楼？
3: 昌吉的一楼
2: 啊，那就是说楼下有一个仓房，就是那个仓，像类似于加工层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2: 啊，一层楼下有加工层，说到楼房马上给我封。双学区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好，这个房子是南北格局啊还是双阳啊？
3: 南北的
2: 啊。
3: 南
2: 北
3: 格
2: 局。
3: 好，
2: 南北格局。这个楼房有装修吗？
3: 有
2: 啊。
3: 那个
2: 您一上来就说出售楼房，抖音把我给封禁了。为了弥补我这种受伤的心情，您得给我们唱首歌。
3: 行，我就唱几句啊。
2: 好，
1: 今天小姐姐一听就是有备而来，为什么知道吗？
2: 啊，
1: 前两天那个是小哥哥打电话来参与，
2: 不光是这个，因为我的抖音号被封禁了，罚您唱歌，实际是我硬赖上的啊。主要听您的嗓音，就肯定是唱歌好听的啊。那您这个信息给您连播五天
3: 啊。谢谢
1: 好嘞，
2: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
3: 好了，好嘞。
1: 虽然今天阴天啊，但是你看。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知道吗？古代的时候，这个
4: 这罐儿呢，
2: 啊，对，尤其是着急，
4: 没有，
2: 尤其是着急买罐的这种朋友，必须得给唱两句，不是，咋样？哼唱两句，
4: 不行啊，不行，
1: 不是，我现在就没弄明白，您是想卖还是
2: 想
1: 买呀？
2: 想买，
4: 买。
1: 那昨天人家昨天说的是昨
2: 啊，313-2813啊，
4: 啊，好，
1: 您先跟他联系一下看一看
2: 啊。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不多说了。
1: 好嘞，好，
2: 好
1: 啊。大家有这个这方面的信息啊，您比方说我想查一下，我自己找不太好啊，您最好记清是哪一天的。
2: 对，然后呢是出售啊，是求购啊。
3: 啊，这个是50。
2: 啊，贵妃榻售价50，那沙发卖多少钱呢？就连一起一共50。
3: 啊，对。
2: 啊，好的，
3: 一共50。
2: 好，电话掉线了。电话掉线了，但是号我记住了，我来看一下啊。通话查询，搜索一下，他这个号码是192。
5: 稍微小点的是，长60公分，宽50公分，高42公分，这有两个，那个
2: 根本花不完。
1: 锦州的城市消费水平一个月，哎，真是花不了多少钱。
2: 我都想倒找点单位给单位，你知道吗？
1: 那当然了，给你平台，给你展示机会了。
2: 关键是
1: 你多练几鹅，加上俩鹅蛋
2: 哦，
1: 两根鹅肝肠，
2: 鹅肝肠
1: 多少钱呢？189
2: 啊，189。这礼盒装里面加的东西很多。
1: 你看你聚餐的时候。
2: 下面这棚呢是要求租楼房，位于迎客广场新玛特贵州路加油站附近的楼房，要求两室，必须是电梯房，拎包即可入住。联系电话是130-8127。它是一个温地楼农村大院的平房当中的一间，对外出租，20平米左右，年租900。电话是390-1605，390-1605
6: 是吧？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啊是最需要的栏目了。